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穿丝圈的虫子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你笨小孩，
0: 我哎急什么了，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6: 加油爸妈。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樊慧老师。樊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同时呢，也是有着20年一线班主任经验、上千个个案咨询积累，同时也是苏州市市委宣传部先锋师资库的特聘导师。我们先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简快身心积极疗法导师、知名亲子导师、家庭系统排列导师，苏州市市委宣传部先锋师资库特聘导师，苏州市德育学科带头人，丰富一线班主任经验，上千个个案咨询积累，喜马拉雅讲课听课人数高达116000人，分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全国各地开设教师讲座上百场，在全国各地开设家庭讲座受益人数达10万人，受到所有听课孩子的欢迎，被称为最懂孩子的老师，认为父母好好学习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樊老师您好。
8: 啊，依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樊老师，我们在上期节目啊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定位以及他的成长核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樊老师啊更细致的从一些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进行一些指导建议啊。那比如我们如何从时间和专业的角度来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样一个个人职业的发展规划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谈好吧，先是从时间线，再从专业面。
8: 我一直有一个口号吧，向上生长，然后我们就成就更多的家庭。因为我们随着家庭教育的普及，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是学过相关的学习了，就是我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呢他总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我不敢出去讲或者说我不敢亮相，我是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或者说我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我常常帮他们把这个问题切细。那他说我不敢去分享，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分享，所以呢我是跟他们从时间线啊，那我就一周啊，实际上其实一周已经是比较长了，就是假如每一周你学会准备

0: 个核心话题，这个很简单，就是我就准备一个核心话题，比如说其实只要五分钟左右，大概我们大概知道五分钟左右你大概准备个200个文字就可以了，就这么多，我才这个压力比较小了啊。
1: 嗯，
0: 就你去找一点点社会热点问题，就我随口说几个热点问题啊，比如说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误会了怎么办，你选这个核心话题讲一下案例，1到2分钟就可以，对吧？
1: 嗯，
0: 然后你教一个方法就可以了，教一个办法，就是哎，老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误会了可以怎么办，比如说我可以安慰孩子的情绪啊，我可以去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啊，我可以和老师去做一下沟通等等。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我猜你们就听明白，就假如我真的不敢讲比如说我周老师你出去讲课可以一讲3个小时，这3个小时我要疯掉的是吗？那你就从5分钟开始讲起。我们一年有52周吧，是不是？
1: 嗯，
0: 如果你一周学会讲一个核心话题，大概你就可以积累52个话题。
1: 对，
0: 我想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讲，讲5分钟对我来说简直是手拿把掐，这个易如反掌。为什么呢？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每天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我们几乎在门口接孩子大概率聊天都是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对吗？
1: 嗯，
0: 就无论谁向你求教，我估计你没有5分钟能够讲完的吧，你可以讲5分钟、10分钟、15分钟，你只是把这些类似聊天的话变得更专业更有框架而已，
1: 更系统化，
0: 更系统化，仅此而已。所以我刚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相信吗？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家庭教育指导师。不相信，他说你去看那个在街角在咖啡馆好在那个公园里聊天的两个人，他们一对一问一答，其实就是一次家庭指导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
1: 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对吧？嗯，
0: 对。所以其实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在疗愈一个家庭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走进来。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尝试去做一下沙龙。有人会问我，沙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沙龙是可以有互动的。那所以我们就有30分钟，
1: 对，
0: 比如说我就把我们学校的班级的家长找5、6个人坐在一起，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主题，比如说孩子总在家发脾气怎么办，或者说我发现孩子开始骂粗话了怎么办，把这个提出来，了解一下孩子骂粗话背后的心理需求，孩子发脾气有哪些可能性，第一个就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互动啊，就是 A 家长说一下 B 家长说一下，好，我们把这个互动内容记下来，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这就叫沙龙。
1: 嗯，
0: 大概30分钟左右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了。以我做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可以很大胆的告诉大家，你主持一个沙龙，以我的经验，每一次我主持沙龙准备30分钟，估计每次都是1个半小时，大家还意犹未尽的离开，因为我们都有倾诉的欲望，
1: 是的，
0: 我们都有表达的欲望。当然沙龙最大的魅力就是我在这儿表达了，我舒服了，我回去陪伴孩子就更顺畅。所以听众朋友和将来或者现在正在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各位伙伴，你应该没有什么害怕了吧？在核心话题的积累、主题沙龙的积累的基础上，主题沙龙就是让我们学会控场，
1: 嗯，
0: 就是练习控场。当你做完这个3到4次的时候，你就可以设计主题讲座了，就是我要设计一个专题的讲座。当然呢，目前啊，我在受各个地方，比如说教育局啊、民政局啊、妇联啊等等邀请的时候，他们都有个比较 约定俗成的这个主题讲座都要讲3个小时。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核心主题啊，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一个任务，就是给2500个高中家长去设计一个主题讲座，那我就要给他们设计一个主题，比如说智慧陪伴孩子，那么我就要去开始设计的。那这个设计里面呢，主题讲座3个小时，我们可以怎么设计呢？就把它细分成三个1个小时，就是3个和小主题，就我们称为二级目子目体、子课题，智慧陪伴孩子，我设计成3个子课题，在这个子课题里就开始有互动，有练习。那这个当然，这个我称为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变啊，确实要求会比较高。但是呢，假如你真的做好了核心话题，真的主持过7、8次主题沙龙，你再走到主题讲座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怯场了啊，你可以预设很多发生的事情。那我对自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设计主题课程啊，这个主题课程一般就是要有1天以上、2天或者3天。我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最长的就是我一个人带着30-40个家长，我们走5天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当然它这里面就综合运用了所有的技巧，包括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个词比较熟悉叫疗愈，
1: 嗯，
0: 就是要有疗愈的技巧走进去。那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是能够走到主题讲座，这个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我们大概，你大概准备手里有3到5个讲座的话啊，那你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了啊。当你做好这些的时候，你回过头再去做个案服务的时候呢，那就你就更轻松了，就是家长或者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你的工作室，或者邀约你去跟他做一些个案辅导的时候啊，那可能你的能力就更轻松的去驾驭了啊。这是我从时间线上帮大家做了一个职业发展的规划。
1: 对，这时间层面您刚刚说了，以一周或者一个月或者季度半年，先是从一个话题，再到沙龙，再到主题讲座，可以说手把手的来指导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做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个人的这种职业的发展规划啊。
0: 我非常喜悦的就是用这个办法已经教会了全国各地很多有这个意愿的人，就是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办法去做。就是我开始已经成为督导师了，那个督导师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做成功了，那么我就去帮他做一些督导或者小小的一个调整就可以了啊。所以听众朋友们，未来愿意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这个路不是虚的，首先是我已经做成功了，接下去就是我已经带领很多伙伴成功了，就是我们能做到，我一定坚信你也能做到。
1: 樊老师对这块是非常有信心，这个不光是对他自己啊，是对即将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朋友。您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方法它非常的简单、专业、实用、有效，就是您说的您自己通过这个方法在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领域啊走得越来越好，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也帮助了更多的人。那同时呢，您的这个方法也在你教其他人的这个身上进行实践，也成功了，也做得很好，所以您才如此的坚定自信的把这个好的方法广而传播，也希望能够再分享到更多的想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朋友们。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啊。
0: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呢，就是我在这里就要分享，就是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真的去做。那专业的角度呢，我们要做好4点。第一，一定要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因为我们去指导一定要有一个科学性和专业性啊，就是我们不太期待有经验性，因为经验性它具备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的个性化很明显。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就是他突然就是好像没有心思在学习上，然后呢，有一个老师他就做了一个，就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吃了个烧烤，他就以男子汉对男子汉，那么那个孩子呢，在酒后他就做了一些倾诉，做了一些把就是发生的事情就说出来，那当然他后来就跨了那道坎，他就成功了。然后我当时就叮嘱这个老师，我说不好意思，你只是偶发性的成功，不可以写进教科书，这就叫经验。你恰好这个方法，你这把钥匙正好开了这把锁，但不代表你这把钥匙是万能钥匙，这就是经验。我们一定要走科学和专业的路，所以呢，等到你的功力足够了，你可以做艺术的处理。所以家庭教育指导师是科学加艺术，艺术就是你形成你的个性特征，当然会有人追随你，但是在你成长的初期不可以这样，就你先。所以，那怎样做到专业知识积累呢？各位伙伴，就是你尝试先做一个事情，就是你铆定一个流派。比如说，你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家风家训很感兴趣，你就把它的前因后果搞清楚，把它的逻辑体系搞清楚，你要铆定这个流派。那或者你说我是走应用心理学的，我个人就对人本主义感兴趣，你就把这个学派从起点到目前它的发展的最高，你就把它铆定，就铆定这个流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夯实的理论基础的学习，就是你去分析啊，一个家庭，它出现目前的状态，你要拿一个方法去分析的，就你最起码有一个技巧，帮助你去解读这此刻出现的情况，这是一个。当然，所有的流派很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当你去学这个流派的时候，你一定成长了自己。
1: 对。
0: 所以，我刚刚说是铆定一个流派，你把它学透学通以后，你再去融会贯通其他的流派，那你就比较好。所以，各位有意愿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我第一个职业规划一定是专业知识积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也督导过很多家庭教育指导师，就是我可能出于对职业的这份敬畏。我很多时候是很不客气的，你没有任何专业的积累啊，你就拿到了这个证，然后就开始工作，那你只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你忘掉了你还服务那个生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专业技能的训练，所有的流派它都有技巧的，所以你自己去学情绪处理的技巧，比如说你这个流派情绪处理它有20个技巧，那你必须做到。当你做家庭教育指导时，你拿出来的这个技巧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自己说不明白、你做不到的，你不能拿出来。那你不能说，哎，这个技巧很好，我教给你，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做，这是绝对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伙伴，我告诉大家，家庭教育指导师是一个很孤独的职业。你这个技巧叫去练啊，那我们知道，你21天才叫知道。210天叫掌握，2100天你才叫会做。所以啊，我们叫不停地去练，不停地去练，不停地去练。就一个技巧叫接受自己，我练了2000遍，所以我们要不断地练，不断地练。当然，练了你就能做到。我有一句口号说：没有人在意你的起点，但一定会为你的终点鼓掌。所以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有多辛苦，别人其实不知道的，可是当我们真的带着这一份敬畏啊，带着这一份熟练的技巧去为那个生命服务的时候，那我们的价值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一定是油然而生。所以你要走之前，请你去练了。下面一个呢，就是专业团队的跟随。这个有一句话，我猜我们都耳熟能详，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可以走得很远。
1: 对，
0: 在你成长的路上，如果没有专业团队，你常常会容易半途就放弃。因为我们也需要鼓励，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扶持，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成长。 同时就是团队的作用，让你永不放。

0: 最后一个我放，虽然是放在最后一个，但我个人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做自我个人成长。
1: 嗯，
0: 个人成长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觉察你成长的卡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在成长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曾经被不正确的对待过，所以我们的成长是有卡点的。你只有自己的这个卡点成长了，就是你把家老师叫家长当作一个客观的事情发生，你才可以给到他更清晰的分析。在我的工作室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就当我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家长或者孩子会说：“哎，周老师，你这个角度，你这个角度好像我没有考虑过。”你才是给他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个人成长的意味就是，我们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当你遇到一个家庭，你和他一起陷进情绪的沼泽里的时候，谁都爬不上岸。所以，个人成长第二个意思就是，你站在岸上，你才能把别人给拉起来，对吗？
1: 嗯，就是您是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时间线，还有一个专业面，然后第三点，您特别补充了个人的这种成长的部分，就你也要在不断的成长。
0: 哎，对对对对，
1: 才能做到就是更好的进行一个发展和规划。再请樊老师，就需要培养哪些专业素养，给我们一些分析和建议。我们也是从两块，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境界素养。
0: 我们在家庭教育指导是成长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具体的专业素养来讲，就是我们所有的学习是三个模式。那我们家庭教育指导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敢出去讲，就是你要敢去做家庭教育指导师。那有人就会问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学习金字塔，学习的那个效果金字塔，有一个就是叫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就是你主动去教别人，主动去跟别人讲的话，其实对你成长起来更快。就是你要先去讲，你只有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你缺啥。就如果你不走出去的那一步，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缺啥。你永远知道我已经好像准备够了。就你只有走出去的那一步，你才会去做内化的工作。所以，就是未来我们从事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就当你准备了专业知识的时候，你第一步就要走出去讲，先把自己给讲明白。第二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我特别喜欢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所有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失败，只有回应信心。也就是说，当我在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你不要把这个不好来攻击和批评自己，就是你看我又做错了吧，我又做得不好，是不是？不要这样，你把它做成一个回应信息。
1: 哦，回应信息。嗯嗯。
0: 好，就我最早做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时候，就是我讲的热火朝天、兴高采烈，但是呢，下面的听课的父母是没有反应的，啊，这个是挫败感很强的。好，我当时那个我们团队一个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的速度太快了，你讲得很好，但别人来不及消化，这就叫别人给你回应的信息。你一旦得到这个信息，是对你成长有帮助了吧？就是下次当你把语速放慢，把每一个字都吐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成功了？
1: 嗯，就是我们更多的要去进行训练实操，是吧？一定要走出去，多进行一些这种传播和讲座。
0: 对，
1: 这是第二点，是吧？
0: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你讲的对不对不是第一位的，你讲的怎样让别人听懂才是重要的。
1: 嗯，
0: 我就是刚刚我在前面讲的，就是兴奋点在哪里，
1: 就是信息的到达率。嗯。
0: 对，就是我们常常要听下来，你把话筒递给来听课的这些爸爸妈妈们，你就会知道你刚刚讲的他有没有到。

0: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高的一个理论就是自我实现。什么叫自我实现？就我的价值实际上是怎么实现出来？我的价值是在为别人服务上，就是我让多少人受益，那才叫真正的自我实现，而不是我获得多少。就是我讲这个课，我让哪些多少家庭陷入了思考，我引起多少家庭的改变，我帮助多少家庭从困惑中走出来，这才是我们未来行走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哦，我们谁拥有信念，谁拥有智慧，谁拥有境界，谁拥有觉悟，谁就是未来的引领者。所以我刚刚讲的叫境界素养，就是我们永远要知道。所以我想为谁讲，就是为有需要的父母讲，为孩子的未来讲，为国去教子。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让世界因我而美丽。中国伙伴，我们中国道德经有一句话，我一直是分享给很多人的，叫损有余而补不足。就那个损啊，就你贡献啊，你把你的特长贡献出来，老天会厚待你的。
1: 就是您刚刚讲一点不着急，就是您行在大道上、正道上啊，自然就会得道多助，就是为更多的家庭、父母和孩子服务。那么你的这个服务就是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你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也会有更多的收获。
0: 我一直是有这么一句话，叫以初心敬初心，以誓言敬理想，以努力敬时光。我想这样一辈子活下来，我觉得我们会非常的有舒服，非常的有感觉。
1: 这是很温暖的词啊。那这最后的这句话是不是也送给我们未来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啊，或者是即将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朋友们啊？这也是我们樊老师分享和送给我们即将成为家庭教育指导师，或者是正在做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朋友们啊，也可以算是您的同行者。
0: 我们未来的同行者，就我祝愿和发出一个愿景，未来在那个我们合肥，包括我们安徽这个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我们一起前行。
1: 非常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倡议和邀请，我们也相信这颗种子和这个心愿会能够开花结果的。谢谢，
0: 一定会，
1: 一定会，对，相信，相信的力量。谢谢，谢谢樊老师，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做以上的这些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这也是我的荣幸，好，
1: 谢谢。
0: 拜拜。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

0: 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呢9月初一。

前寒露节气已过，我们又要迎来了这个霜降节气，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叫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不放松。谚语还怎么说？叫寒露油菜霜降麦。所以寒露到霜降这一段时间，正是我省油菜播种区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你比如说，你是合肥周边，你是肥东、肥西、长丰，你是定远、寿县啊，你是天长、凤阳，那这个时候正是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关键时刻。油菜可不比小麦，它是阔叶子的作物，它不抗寒不抗冻，所以它一定要做到适期早播，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你知道吗？小麦的播种期能拉长到2个月，但油菜的播种期最多拉长到20天的时间。所以你今年要种油菜，你一定要记得要适期播种。但是今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多地的水稻，特别是江淮之间的水稻，哎呀，抽穗时间拉长了，抽穗不整齐呀，生育期往后推呀，所以有一些水稻现在还不能及时的收获，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多地的油菜的播种也会相应的往后推。各位，您是哪里？今年您是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水稻呀、玉米呀、大豆呀、花生啊，甚至芝麻啊。有人说，上次有人说这个芝麻今年才5块到5.2块一斤啊，比去年价格低了不少。还有当地的小麦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上次有一个亳州的听众说，亳州当地这个小麦的价格，标准水分的小麦才卖到1.08元。但与此同时啊，我们发现市场上农资价格有所上涨，尤其是复合肥，尤其是肥料，包括尿素啊。你们当地的3个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目前价格多少？能给我们写一下，您是涡阳的还是阜阳的？您是定远的还是怀远的？您是砀山的还是黄山的？就是说一下你的地理位置，你的坐标位置是在哪里，以便让我们这个平台里，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朋友能了解到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农资产品的价格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您今天来到直播间，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3个15的复合肥涨了多少，你们当地的这个水稻价格、玉米价格，包括大豆花生的价格，包括小麦的价格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欢迎各位分享反馈，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

好，有人问点油菜可能带肥料，我们是建议啊，肥料能够给它翻下去啊。我们说翻下去就是底肥施肥，底施肥料。你这个翻地的时候，你可以把肥料翻下去，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你翻下去以后，它通过根系吸收，能够又深翻下去了，然后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啊！如果你点油菜的时候，那你不能和肥料挨得太近了哦。

实我们说任何作物，不管是小麦呀、啊、还是油菜呀、啊，叫三追不如一抵啊。有人在这个抵肥，哎呀，他说我后面追行不行啊？我就是我后面这个有的时候抵肥没有带膨肥，我后面追行不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油菜种油菜是喜膨的作物，缺了膨会花而不实，有花无荚。所以我们一定要带膨肥，膨肥呢在第一次施膨肥的时候最好和底肥一起带下去，和底肥一起带下去啊，我们可以这个先施肥呀，整地呀，把肥料翻下去呀，这样的话哎，它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不至于哎呀什么流失呀，浪费呀，是不是？那你要做追肥的，你只能追到表土上。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是油菜施好底肥也很重要，底肥3:15的复合肥，你务必要施到80到100斤，尤其是密度大的，像闪油22闪油28，它是靠密度来取胜的，所以它密度大，它需要的肥料也多，所以这些耐密的油菜底肥要施到100斤。另外膨肥也要多带一些，膨肥和复合肥一起做底肥带下去，你可以用膨砂，一亩地用个1公斤2斤，你也可以用大颗粒膨肥，每亩地用个8两到1斤啊，所以最好是和底肥一起带下去，提高肥料的利用率，然后等到油菜进入春天垒台期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叶面喷膨做好喷膨补甲的工作。底肥施膨通过根系吸收，春季叶面喷膨是通过叶片吸收，双管齐下来补膨，防止油菜的花而不实。平平安安说，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受厄尔尼诺气象10月份会带来大范围的降水，我们天气预报我们也要做一个参考，我来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16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16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13号夜里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会略有下降。我看到具体的天气预报，淮河以北啊，我说的淮河以北，比如说阜阳啊、宿州呀、亳州呀、淮北呀，这些都属于淮河以北皖北地区。10月15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10月16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南部有小雨啊，都是说到了南部。淮河以北在今天到14号都是晴到多云，15号。淮北是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16号也是阴天，南部有小雨。那么江淮之间和江南基本上在10月15号开始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在10月16号江淮之间和江南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那这一段时间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希望大家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这两天在15号之前都是晴到多云，大家要充分利用这几天的天气啊，抓紧的抢收晾晒归仓。好，谢谢平平安安的分享。翘把安装说，我故事昨天上午割稻，下午犁地，计划13号下种油菜，早不早？油菜现在不是早不早了，先生，而是说晚不晚的问题啊。就是你是河南固始对吧？河南固始，我们也是建议啊，在15号前后，下午犁地，13号下种油菜，早不早？油菜讲究市期内早播。什么叫市期？进入10月1号，我们江淮之间就进入了市期了啊！这个进入10月1号就开始进入市期了啊！市期内早播，说你1号播比5号播好，你5号播比8号播强，你8号播肯定比13号更好，就是市期内早播哈。当然，我们现在只是根据这几年的这个天气的规律来算，咱不能保证今年是什么天。如果今年是暖冬又像去年一样，那你播到20号也没问题啊，你播到25号那也照啊。主要我们不知道后期老天的天气，我们不知道它后期变什么脸出什么牌，
有没有低温寒潮，是冷冬还是暖冬？当然暖冬的趋势越加明显，因为你会发现最近十几年的这个变化来看，就是冬天越来越暖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全球气候变化了，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雪融化啊，所以呢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加明显，去年是暖冬，也保不准今年是暖冬，但是谁能保证今年是暖冬的前提下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所以即使有一次两次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我们也要做到适期播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啊。所以翘把安装，我怎么觉得翘把安装那个翘把翘把枕翘把，这是霍丘的土语呢啊。如果你是在霍丘，就是你距离霍丘很近的这个地方，可以是延淮啊，也算江淮之间，在15号前后，20号之前能播种下去更好啊。20号

10月20号之前越早越好，10月20号之前越早越好啊。你刚才有人说什么受厄尔尼诺又有连阴雨呀？连阴雨那如果地烂耕烂种也不好呀。嗯，雨过大了，山沟做不好，它也会影响出苗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您是江淮之间或者是沿淮区域，像霍丘啊，六安的北部它也是沿淮，霍丘一部分也是沿淮，您可以在10月15号前后尽量早播啊，在20号之前。尽量提到15号之前，我说的是江淮之间，明白了吗？好，好，现在油菜不能说是早不早的问题，像我们沿江江南，什么和县呀、马鞍山呀、什么宿松呀、铜陵啊、无为呀，沿江区域，我们都要求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完毕，10月20号之前播种完毕。所以现在安徽这个区域啊，抓紧播，就这两天抓紧播，北方。像这个沿淮淮北、淮河以北区域、黄淮海南片，现在进入了播种的下限，已经播种是进入了下限啊！因为今天都10月10号了。像淮北地区，因为它冬天相对于淮河以南地区，它冬天气温要低、要干燥、要寒冷，所以他们选择半冬性品种，应该早播。如果直播的话，大油菜9月25号到10月5号。啊，最迟不要超过10月10号。你看今天都10月10号了吧，对不对？沿淮淮北没有播的抓紧播，江淮之间当前正是播种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也已经开始进入了最佳的播期。所以寒露油菜双降卖，这两天你算一算啊，我是昨天给大家算了一下，这两天的日平均气温正好是18到20度，就是正是18到20度这个期间，日平均气温，比如说昨天最高气温假如说是26，昨天的最高气温假如说是26，然后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3，那26加13就是多少嘞？26加13啊，我还算个整的吧哈，咱们就说当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3度，25加13这不是38吗？38你除以2啊，那就是19度。所以日平均气温18到20度之间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有人说我小麦能不能播？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咱小麦的播种、油菜的播种都是从北向南依次进行，从北向南依次进行。沿淮淮北在秋种的时候要早播，沿江江南适当的偏迟推迟，因为沿江江南气温它。这个降的比较迟，冬季的温度比北方要暖和。所以秋种小麦油菜都是这个道理，从北向南依次展开。有人说我淮南的，我能不能种小麦？不能。淮河以北还没种来，你急啥呢？半冬性白皮小麦在沿淮淮北播种的最佳时间是在日平均气温15度。日平均气温15度，连续5天稳定在这个温度，才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而这两天的日平均温度是在18、19、20度，所以这个温度是适合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所以小麦播种区，如果你能等得起，什么叫等得起？就是你的土壤还比较潮湿，它还不至于很快就把伤给跑了。你要还能等得起的话，你就再等一个星期。啊，你就等个5到7天也行。如果你等不起了，眼看着这两天伤就快跑了，土壤快干了，你土壤干了又得浇水抗旱，你不浇水抗旱它出不了苗啊。所以如果你等不起，眼看一天比一天土壤干燥，咱就抢伤播种，这两天播种适当的降几斤播量，好吧？因为已经过了寒露了，所以秋种已经开始了。好，谢谢崔先生。3个15的复合肥150元，贵了吗？还可以啊，你这个3个15的复合肥，你不能光看价格，你还要看品牌，它是什么牌子的，它是斯尔特的还是红四方的啊？它到底是阳风的还是什么萨可夫的？那不同的品牌它价格不一样。好的品牌，好的肥料，它的肥效的持效期比较长，它的造粒不一样。上次是平平安安的这位高手，他说好的复合肥啊，它的造粒的方式不一样，它的持效期就会长一些。我们不能光看价格，当然今年农民不容易，也要比价格，但并不是谁便宜就买谁的，各位千万不能说谁便宜就买谁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有道理的。所以
你说三个师傅的复合围光比150贵了吗？实在实的实话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因为这两天大家反映的三个十五的都是160，但是品牌与品牌不一样，进口的与国产的不一样，大厂的与小厂的不一样。在今年这种前提下，您可以算价格，但是不能比价格，不能比谁便宜就买谁的。你越是比便宜，你越容易吃亏上当。有的人就是看你这种心理，你不是比便宜吗？我给你掺杂实假，我给你偷工减料，我叫你比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以为你买到高氮的复合肥跟高钾的复合肥是一个价格吗？你以为你买到品牌的黑非品牌的大厂的跟小厂的是一样的价格吗？你以为不同的价格肥效会一样吗？我不是说价格高的肥效一定好，我也不是说价格低的它肥效就不好，我是讲您要相信啊，您自己以前用过哪个品牌的，您相信哪个品牌的品质啊，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盲目的比价格便宜。我记得很多年前为什么有苏丹红，是因为大家吃那个咸鸭蛋都喜欢看颜色发黄，颜色红油亮汤汤的，有油流出来啊、哦、你喜欢这样，我就给你加苏丹红。哎呀，那吃了对身体可有影响了。我最怕你喜欢吃黄瓜，又长又嫩顶花带刺的，哎，我就给你蘸药水，知道吧？最怕的就是投其所好，你图便宜，我给你造个假冒伪劣的，我给你偷工减料，我叫你图便宜，其实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啊！这是有这个农民咨询，我跟你说的哈，不能图便宜，认品牌，认准哪个品牌。当然，这品牌有大品牌，有小品牌，小品牌并不能说不能保证质量，对吧？你的心里有数，不能盲目的比便宜，比来比去坑的是你自己啊！你。我是觉得这个我是个上网买东西，我跟我家女儿说了，那不能贪图便宜。你买衣服图便宜，那料子肯定不好，那料子肯定不好，对吧？你要图看品牌，看这个店铺的这个好评率，这个你买过以后，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哈。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衣服的样式很好啊，但是为什么？衣服很好，我买到家了，一看，哎呀，虽然样式很好，料子太差，那料子太差，一看就不一样，赶紧退，以后再也不从这买了。希望您找到当地您比较信任的农资经销商，比品牌，比质量啊，这个再比价格啊，不能盲目贪图便宜啊。你贪图便宜，有人就会投其所好啊，看菜下单啊，你图便宜，我就给你弄个假的，你小心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还是认品牌啊。平平安安说，底肥翻耕在土里能更好的发挥，放在表土容易挥发，效果差。是的，平平安安是一位种植高手，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呀找呀找朋友啊，大家可以，你要觉得这位这位这个观众听众说的很好，您可以加他加朋友，咱们都是种田的农户，互相探讨学习，共同进步，对不对？好，谢谢平平安安。底肥翻耕在土里能更好的发挥肥效，你施在表土容易挥发，效果差，浪费了，利用率低了，多可惜呀，是不是？所以我们种油菜种小麦要做到这个深施底肥，深施底肥通过根系来吸收，而且肥料的利用率更高，流失浪费更少。好，现在稻田还要打水啊，没听说现在还要打水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打水啊？现在基本上不需要打水了。你要是关注我的抖音，我上次就说了，我们已经进入灌浆后期了，我们就要保持干干湿湿，见干见湿，田间不要保水了，不要保水了啊！就是干干湿湿，养根护叶，收获前7到10天再把田水彻底落干啊！你现在田里有水，这温度下降，水会导致水温会更低，你知道吗？啊，就是马上温度下降了，那上次寒露风来了，你田里灌深水，那根系受刺激更大，是不是？如果你的水稻进入了这个黄尖了、沟头了，一定要是干干湿湿、见干见湿，好吗？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啊，壮子粒啊，谁让你要打水呀？谁让你要打水呀？只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还是有的，还是。刚刚灌浆的时候，如果有寒露风来了，有的嘉宾老师说建议灌水来保温，灌水来保温啊！你看你的水稻是什么样的生育期了呀，对不对？说你都沟头了、黄尖了，你还灌什么水呢？
你灌水的话，这个根系长期缺氧，它的根系会早衰得更快，知道吗？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干干湿湿，养根护叶，黄熟到老了。下个站口等你说，阜阳现在能种蚕豆吗？小麦本月十五号左右能种吗？下个站口等你啊，本月十五号，本月十五号能种吗？围绕伤情，小麦一定要围绕伤情。你按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七八年前，大概有七八年还是头十年了，我感觉的有七八头十年了。安徽农业大学的李金才教授，他现在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在做客我的节目的时候，他说，安徽皖北半冬性小麦，首先是皖北，你要是淮河以北区域的啊，淮河以南你别想，现在别提种小麦。我说的是淮河以北，沿淮淮北，什么宿州啊、亳州呀、阜阳呀、淮北这四大区域。如果你首先第一是皖北区域，第二呢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这两个条件非常重要，一个是皖北地区，一个是半冬性白麦。如果你要能确保十五号伤情正好啊，伤情正好，什么手握成团、落地齐胸即散，就是你握一把土放在你的胸口上啊，一松落地即散，哈哈，这个就大家能听明白，手握一把土平胸落地即散，这就是一个合适的是伤情水分。60%的含水量，那这个时候的伤情是最好的，最有利于播种一波全苗的。但是皖北呢，容易遇到什么？秋天秋旱秋燥，啊，就是秋季雨水少了啊，空气湿度小了，过于干燥了，所以很容易跑伤。你这前茬玉米收获以后，如果你怕跑伤，那你现在就可以播。如果你觉得现在地还比较潮，还能等个等到十五号伤情更好，那你就等。如果你现在等不起了，马上伤情一天比一天，土壤干了，我再等一等，我要浇水抗旱了，那我就别等了，我就现在播啊，因为寒露节气已经过了。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大家框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李金才教授在十年前就提倡三个十五。什么叫三个十五呢？第一是沿淮淮北区域啊，十月十五号前后，日平均气温十五度上下，出苗十五万苗。哎，这三个十五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但往往时间是最佳了，温度是最佳了，但我们最怕的是伤情跑了，伤情跑了，我刚卡到十月十五号，日平均气温十五度，妈妈呀，这伤跑了，这个播下去不能一播全苗了，那不也是不行吗？所以咱们要灵活掌握，并不是说让你确定在十五号，就是说这十五号前后，十五度，日平均气温十五度上下。出苗十五万壮苗，这是三个十五啊，为小麦高产打下基础，能听明白吗？下个站口等你，本月十五号能播着，你本月十五号的伤情是能保证一波全苗的伤情吗？土壤是干呢，还是土壤是潮呢？有些地方前期下了这个十天半个月的雨了，你比如说肥东，他们说倒茬还能等，但是旱茬，尤其是高岗地，这两天很快就跑伤了，那平地。那再等个两三天也就不行了啊！你看你是和倒茬还能等啊，倒茬因为前一段时间下了十天半个月的雨在肥东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围绕伤情，小麦你可以从十月十五号播到十月二十五号，甚至播到十月底，一切都是围绕伤情，你不能完全死搬硬套啊！我就十月十五号对吧？十月十五号伤行不行？你别保证伤情不好了，出苗不齐啊，缺苗断垄啊，那你不就头疼的事儿吗？是不是？浇水抗旱也比较麻烦，所以现在寒露节气已过，小麦，皖北的半冬性小麦进入了适宜播种期的早期啊，就是说你还可以等到十五号，如果现在地比较潮湿，土壤湿度大。你还能等，那你就等到十五号前后。你不能等，你现在就播，现在播，适当的降几斤播量啊。蚕豆一般也就是在这跟小麦一样，一般也就是在十月中旬前后，也是反正我觉得种啥你都要讲究伤情。你说我要看温度，我要看日期，结果我啥都看了，结果土壤不着了，不能保证一波全苗了，那不白玩吗？是吧？所以大家灵活掌握，科学种田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啊。
今年可有极端寒潮，我也不是老天爷，我哪能知道？哎，有人问明年。

年春季雨水多不多？我的妈呀，这不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事儿吗？如果我能决定，我跟你说，现在都是预测，都是预测。你说预测的是准还是不准？它可以准，可以不准。你天气预报你五天的没有，那个十天的没有五天的准，五天的没有三天的准，三天的还没有一天的准呢。那天气预报你只能看一个星期以内的，你都不能看一个星期以外的。你还给我讲今年冬天，你还给我讲明年春天。咱不知道农民就是看天种田吗？去年暖冬天气是因为冬天过完了，给你总结一下今年这个暖冬，今年这整个冬季每天的平均气温是多少，然后总结是暖冬。你只有春天过完了你才知道有没有倒春寒，你只有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是冷冬还是暖冬。预测你觉得几率有多大啊？哎，有人说张玲你预测一下明年的天气，我的妈呀，我可以到街上摆个摊了，我张半仙，我戴个眼镜，我可以瞎子算命了，你觉得行吗？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依赖，好不好啊？还是今年可能有极端低温寒潮，我晚上给老天爷打个电话，我问他有没有低温寒潮，他也不会告诉我呀。咱们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你知道吗？就是有赌一把的这种心情，叫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主要看后期老天他可睁眼。你知道老天爷后期变什么脸打什么牌呢？我们最怕问的问题，今冬是暖冬还是冷冬？有没有极端寒潮？明年春季雨水多不多啊？明年有人说今年养马年好种田了，你觉得今年好种吗？你觉得今年好种吗？对吧？2022年、2019年、2024、2025年夏季都有极端的高温热害。哎，还有人预测今年夏天是最热的一年呢。哎，今年夏天热吗？今年夏天有极端高温吗？现在又开始说呀，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又这，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要盲目恐慌，也不要绝对相信，你只能做个参考。我就说天气预报，你五天以后的你都不准，我现在都不敢预报一个星期以后的天气，因为天气风云多变，说变就变，你都不知道哪块云彩飘着云，你也不知道冷空气啥时候到，是不是？所以今年可有极端的寒潮，你看看，你把我当啥了？哎呀，我是张玲，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深深的体会到看天种田，农民所难。第一，天气咱们决定不了；第二，咱们市场左右不了啊；第三，哎，秸秆爬满地，我们的政策也执行不了。是不是农民朋友的三大痛点？看天，老天不给力，我们无法决定天气；看市场，市场不景气，我们无法左右市场。看地，秸秆爬满地，政策可给力。我们期待着，你这不是8月15号生态法典颁布了吗？秸秆禁烧不能一刀切了吗？那你今年给不给烧啊？你给个信儿啊，给个准儿啊。各位，这三大痛点是不是您种田的三大痛点？你能决定了吗？你能预测到吗？不能。如果能预测到了，那这田就好种了，是不是？吃过饭再播吧。我有这么随意吗？这是安徽农村广播的直播间，还有吃过饭再播吗？啊，这个我们当时设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选择农民吃饭的时间，因为只有农民吃饭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打开手机看直播，是不是？所以你们吃饭我来播，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是你们能歇下来的时候。这两天都是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也只有在吃饭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听小广播啊，打开直播来看看抖音，好不好？你们慢慢吃，我来慢慢说。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别忘了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准备明天去到油菜直播田去直播，但是这几天实在太累了，嗓子也有点疼啊。我是哎呀，今年农民太不容易了，你见了10个农民有8个农民讲今年的收益那都摇头，尤其是大户那都摇头，他们说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都不照，都不行，效益不行啊。2022年、2023年产量高价格高啊，小麦价格高，水稻价格高，那真是农民种田非常狂欢的2年。但是2024、2025天气也不行，产量也

不行，效益也不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很多人今年可能看不过去了，你不能年年亏呀，是不是？啊，好，这个上海五零说我是定远的，我们这油菜什么时候播种？抓紧播啊！韩露油菜双降麦说的就是江淮这一带，韩露油菜双降麦就是指江淮这一带，各位啊，现在抓紧播。韩露油菜双降麦就是指江淮这一带，听明白了吗？就是就是今天已经到10月10号了，你抓紧播吧。啊，于宗贵老师在长风，人家9月26号就套播下去了。他深深的知道油菜早播比晚播更能掌握主动权。他说我早播了旺长了，我就控肥控水加化控，我控制它长。但是我晚播了，我就不能拔苗助长。播的晚了，你拔苗助长就不行。所以油菜是阔叶子的作物，它不像小麦抗寒抗冻能力强，油菜不抗寒不抗冻，它更应该在越冬之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什么叫越冬之前？12月22号啊，冬至到来之前它能不能形成壮苗啊？如果它没有到了冬至，它达不到8到10片叶以上不行，它苗小苗，你有4片叶5片叶过不了冬，抗不住寒。如果你播早了，早花早台，它也会啊这个受冻。所以油菜适期内早播，我刚才说了，韩露油菜双降麦就是指江淮这一带，你定远就是在江淮这一带。什么叫江淮？长江淮河之间啊。以合肥为例，肥东肥西和长丰啊，这个寿县啊，定远寿县定远淮南啊，还有就是这是滁州呀天长呀，滁州地区的天长啊定远呀啊凤阳呀明光呀，这一带都属于江淮之间，还有陆安啊，所以抓紧种啊。我建议定远最迟不要超过10月15号，最迟最迟最迟不要超过20号。如果你播的越晚，风险自担。播的越晚，风险自担，就是播的越晚，有可能就是受冻的风险就会存在。但如果今年是暖冬呢？假如没有低温寒潮呢？你可能播的晚也就能赌对，但谁愿意去赌呢？那赌输了愿赌服输了，是不是？如果这两天你能播就播吧。啊，咱们降低风险就是抓紧播，10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嗯，不是说10月15号以后就不能播了啊，我是说10月15号以后播，那你只能给老天爷赌一把了。如果它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就赌赢了啊。就是对于小麦油菜来说，如果今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晚播比早播好。如果今年是冷冬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早播比晚播强。哼，现在就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我也不知道今年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我不知道啊。这个好，小小李说亳州能不能种小麦？如果你这两天伤情好，再等两天就跑伤了，你就现在播啊，因为你亳州是属于皖西北啊，淮河以北啊，淮河以北的什么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这一块区域种植半冬性小麦，如果这两天伤情正好，等个3-5天伤就跑了，你就抓紧播，现在播，降低适当的降低一些播量，不要播太密啊。如果你还能等得起，你觉得伤一时半会还跑不了，那你就等到10月15号前后，等到日平均气温下降到15度。现在这两天呢，这个昨天温度很高呀，昨天天气很热，昨天呢日平均气温都有19到20度。昨天你说你现在播小麦，你就这两天的气温有可能4-5天就出苗了，如果4-5天出苗就早了，如果9天10天还不出苗那就晚了啊。我说的是适宜的播种的深度啊，3到5公分的深度啊。如果你是播种3到5公分，伤情又好，整地质量又好，6到7天出苗是正常，叫麦六豆四采三天，麦六豆四菜三天，小麦一般6-7天出苗，大豆4-5天出苗啊，油菜3-4天出苗啊。好，这个蓝色海洋陈先生，定远县白菜型油菜什么时候播种？白菜型油菜我们这往往叫小油菜，白菜型油菜有180天、190天的啊。如果你是白菜型油菜，那你最好，因为白菜型油菜的抗寒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您可以选择在10月15号、20号，甚至到25号也能播啊。就是它的生育期比杂交橄榄型大油菜要短，就是生育期短的是播的晚收的早，你就可以适当的晚播啊。现在正式播种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我们说是210天以上的，
21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现在是适宜的播种期啊。你这个小油菜你主要看生育期，如果它180-190天就往后推个7-10天都是可以的啊。有人说小油菜我都已经种上了，现在种有点偏早，如果这前期温度高它就会长长长不停地长，生育期短的它这个早花早苔也会出现的早啊，是吧？所以您根据您的这个油菜的这个生育期啊，生育期越短的越适合晚播，晚播几天，生育期早的210天215天以上的越早，北方的要早播，南方的要晚播。好，周哥土地流转艾特上海50说，定远目前种油菜有点晚了，我们滁州地区油菜播种时间要在9月15号到10月1号之前。不对不对啊，是这样，肥东的陈元胜老师在肥东这个地方种植油菜都已经40多年了，他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是通过什么育苗移栽，他现在是直播，就现在韩露油菜双降卖指的就是江淮这一带啊，指的就是江淮这一带，因为你滁州定远也是是江淮之间这一带，在10月15号之前都可以播，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早播一些更能掌握主动权，好吧啊。就是周哥你可能这是说的这个不是太那个啊，你说的这个9月15号到10月1号之前，这是指皖北，皖北是9月25号到10月5号。陈元胜老师有70多岁了，他种油菜40多年了。于宗贵老师今年63岁了，于宗贵老师那种田也有30多年了，好吧？就是咱不要，咱这给大家提个醒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到啊，咱们要不停的去学习。现在韩露油菜双降卖指的就是江淮这一带。如果你是肥东、肥西、长丰、定远的，你是寿县的，你是淮南的，你是陆安、霍邱的。就这一段时间赶在10月15号之前，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沿江江南的油菜最迟不要迟于10月25号。好吧。但不是说这20号以后就不能种了吗？种你就要赌一把，和老天爷赌一把。如果今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播的晚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产量啊。你要敢赌，你这播下去你得敢赌啊。好嘞。好，木工老姜说我们这里二矮卖260一袋，二矮卖260一袋啊。开门子算个名牌肥料吗？开门子我这个肥料我这个不太了解，您到网上去查一查好吗？去到网上查一查啊。好，乡下老王说我什么张老师交代的话是我说的是实话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个我昨天晚上受到了一个伤害，我得给大家在这掰扯掰扯。我在3天前看我的抖音，我的抖音作品不是下面有评论吗？有人问的问题我得回复吧。我在3天前我看到我的某一个抖音作品下面说，你看那个4县的老农民把你骂成啥样了。我说为啥骂我呀？我说我没看到呀。说4县有个老农民骂我了。我说骂我，我想这个人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呢？我也就没回他。他说你看4县的老农民把你骂成啥样了，我说我得罪谁了呀他要骂我呀。结果我昨天晚上我在看我的抖音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有人给我后台就通过私信发给我一个视频，一个4县丁湖镇的老农民啊，头发花白了，他说是农业广播电台张玲推荐的荆轲968，你这个我买了以后你看把我坑惨了。反正那个油那个玉米长得不像样子，是倒伏了，反正乱七八糟的。他就在那里面也没露面，就对着一地倒伏的玉米或者是清枯了还是啥。他这就想，这是我就是挺长灵的选穿我去买的这个品种，你看你把我坑惨了。我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推荐过荆轲968嘞？我曾经这一年我们跟河南大众种业向大家推广的是荆轲938。荆轲938呢相对来说耐高温抗倒伏，因为它的个子矮穗位低。但我每次宣传荆轲938的时候都有人在后面问我问题，说荆轲968可以吗？荆轲938、荆轲968、荆轲836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选育的品种。所以我介绍的是荆轲938，
虽然都叫888，但是它不一样。有人老是问荆轲968，我就专门出了一个抖音视频，我是说荆轲938和968有什么区别。荆轲968猪高2.89米，岁位在1.2米，但是它的猪高高容易倒，但是它的产量高，它比较适合春播。而荆轲938比较适合下播，因为荆轲938猪高2.58米，岁位才92公分，所以它杆子矮啊，这个抓地牢，抗倒性好，而且它耐高温。但是我也说了，荆轲938它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就是耐密，它也是在5000到5500株，最密不建议自再密了，不建议再密了，密度越大风险越大，什么倒伏的风险、病害的风险啊，是不是秃尖花粒的风险都会增加。那个我还说荆轲938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它的产量不如荆轲968高，它的个子也没有荆轲968高，它的倒伏的风险也没有荆轲968大。所以高产必有高风险，你想求高产，你就要担这个风险，你就要做好对路的田管，你就要合理的密植。你荆轲968适合春播啊，它在抗病抗倒方面都不如荆轲938，但是它的产量是高于荆轲938的。我专门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了介绍，这两个品种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不偏不倚，优点缺点我都说了，我问心无愧啊。结果这个老农民他是说在全网找我说，你这不坑人吗，什么东西。他荆轲 968D 是从网上买的，我说我又不卖种子，我只是宣传，而且你说的荆轲968并不是我宣传的荆轲938，我何错之有啊，优点缺点我也都说到了，是不是。你老人家年龄大了，你可能听错了，荆轲938你都是听个荆轲，你也都听了个888，还有荆轲836嘞，是不是。玉米品种这么多，所以你是不是种毁了都是要找种子企业呀，何况我推荐的是荆轲938呀，我也没说荆轲938就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呀。所以我说你老人家说话你得那个，我说你，我把我的号码留给他了，我说你赶紧给我打电话，你赶紧给我打电话，你不过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可以信口雌黄，你可以你可以在那里面信口雌黄来这个说我这么说我，是不是。我觉得我挺委屈的，是不是啊。再说你买的不是这个品种，再说我也没卖这个品种，我更没有通过网络，你在哪买的，你不应该去找谁吗？谁让你去买的荆轲968呢？我说你必须给我拿出我推广宣传销售荆轲968的真实凭据，你如果不给我拿出来，我就会告你诽谤。所以干个事儿难不难，当个主持人难不难。你所以现在有人问张玲哪个小麦品种最好，我的妈呀，我哪个品种最好，如果有最好的还有那么多品种存在吗？哪有最好的呀。你就像你问这个中国哪个大学最好，我说北大清华大学，北大清华最好，你能考上吗？你的孩子能考上吗？我的孩子能考上吗？那不都是凤毛麟角的人才能考上的吗？要有天赋，要努力呀，少了一个都不行啊。所以咱们种小麦也是的，要量力而行。你的地块是中高肥水还是中低肥水，你的管理水平是高还是低，你在上学的时候你是前十名还是后十名啊？你在一个班级里一个老师教的，一个班主任带的，那还有前十名后十名呢？天赋不一样，管理水平不一样，学习的这个方式方法不一样，那你的成绩是不一样的。一个品种，一个小麦品种，去年种跟今年种表现不一样，有可能去年有倒春寒，今年有干热风，你种我种他种不一样，淮河以南种淮河以北种不一样，倒茶旱茶种那是不一样的。哎呀，做一个节目啊，实在是当个好人实在太难啊、嗯，当一个好人实在太难。所以我在介绍每一个品种的时候，我都会把相对路的管理栽培措施告诉大家，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吧。你优质稻它就不抗倒，它就是米质优卖高价，但它不抗倒，容易感碎机病害。你可能抗倒高产的品种米质又不好，所以希望大家要合理的看待。如果谁认识四县丁湖镇的这个老爷子，请给我带个话，我再找他，他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你从网上买的，网上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在网上卖玉米品种，我只是起到推荐宣传啊，大家要根据情况要合理的密植啊，
要合理的觅植，要做好肥水的管理，我都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好，这个王修和说油菜可以种吗？可以种了，现在全省各地都可以种了，皖北的都偏晚了，抓紧种啊，抓紧种吧。好，刘明言说宿州种小麦一亩地多少斤，这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你这个宿州种小麦一亩地多少斤，你首先要告诉我你整地的质量好不好，伤情好不好。整地的质量好就是大颗拉多不多，能不能做到细碎平，现在秸秆不给烧。你如果是秸秆田里秸秆又比这个秸秆又没有粉碎，又没有抛洒均匀，秸秆多，那你要增加种子。那你到底是整地细碎平啊，还是伤情好坏怎么样啊，你播种的早与晚呀，种子的芽绿呀，这四个方面决定播种量。我们的嘉宾老师都不愿意上节目了，他说张玲啊，你那些听众问的问题我们无法回答。李教授，什么样的小麦品种最好呀？最好的给你，你能不能给他种出来呀？给你一个天赋好的孩子，你能不能把他培养成才呀？什么叫最好呢？是产量高是最好呢，还是抗倒强是最好呢？产量高你得有水平给它管理出来，你得有中高肥水的地块，较高的管理水平，还有天帮忙人努力呢，老天不帮忙你也白搭。风调雨顺，只要审定的品种都好，风不调雨不顺就考验它抗逆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没办法，什么品种最好，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倒茬还是旱茬啊，沙壤土还是叫马干土，是吧？你地下水位高还是地下水位低？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的茬口什么时候能让出来？你种白麦，你十月底之前能不能播下去？这些都关系到小麦产量的啊各种因素。还有就是你播多少斤？你是10月20号播，你还是11月20号播？你的秸秆处理的好不好？你是倒茬还是你是倒茬田还是旱茶田啊？那播量是多少嘞？那我跟你说，怀远的倒茬播80-90斤的都有啊。那北方如果是10月15号播种25斤的也有，差别很大，知道吧？人家有的，我的认识的一个专家老师，他说我们播种啊，这个7分种3分管，他说张玲你能相信吗？我们播种只播15斤种子，哼，照样能有一个好产量，你信不信？农民做不到，因为他要有精细的整地，适宜的伤情，还有机条播，播种的深浅均匀一致，还有你是机条播你还是咋播，你是倒茬还是旱茬，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你秸秆处理的怎么样，你整地是不是细碎平，大颗拉多不多，你播种的时候伤情是不是好，还是伤情很差，或者是烂耕烂种，或者土壤干燥出不了苗，这些都会影响播种量的。还有你是自留种还是买的商品种，你的种子出芽率能不能达到85%，这些不都影响播种量吗？大哥，谁知道你的田是啥田呢？你的种子是自留种还是买的种呢？你是倒茬还是旱茬呢？整地质量伤情好坏，种子的芽绿你能知道吗？各地不一样。有一个农民我很佩服他，他说张玲我跟你说，我这块田每亩30斤都出得好得很，我那块田每亩播40斤都不行。他都知道他的每一块田，我这块田30斤都非常好，我那一块钱播40斤都不照。这就是真正的用心种田的高手，他知道他哪块田是什么样的土质和土壤，什么样的茬口。你要想种好田，你就要当这样的农民。他不是标准答案，不是说你就是30斤他就播40斤，没有这种播种量，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不是30斤40斤50斤啊，你早播20天晚播20天播种量不一样啊。你茬口不一样，你旱茬和倒茬播种量也不一样，好吧？就是你秸秆粉碎的好不好，抛洒的匀不匀也不一样，土喀拉大不大也不一样。各位啊，油菜现在能种吗？油菜抓紧种，全省各地从北向南抓紧种，现在正是油菜播种的时候啊。我刚才说了，是寒露油菜霜降麦，就是指江淮这一带，其实沿江江南也可以种了啊。沿江江南从10月5号到10月20号，沿淮淮北从9月25号到10月10号啊，最再迟各自往后推5天啊。
你要说你再迟，那我就不好讲了。你再迟，到时候受冻了，你该怪我了。我也不知道后期老天爷是啥情况，是变啥脸呢？是不是？

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你不知道主持人的烦。比如说我昨天回答的问题，前天回答的问题，今天依然在问，明天还会再问，前年再问，大前年再问，今年再问，明年还会问。后来我们的嘉宾老师都不愿意说了，说张老师你自己说吧，俺们就不来了啊。你们呢，农民问的问题太繁杂了，就他们呢，因为他们是都有的是研究员、副研究员、专家、教授，你说这个问题吧，你不回答他不行，显得我不行，我回答他我回答不了呀。大哥你说你小麦哪个最好，我的妈呀，这怎么回答呢？我要说哪一个品种，我是不是给这个公司站台为这个品种代言了？我要不回答吧又显得我不知道。那小麦播多少斤，妈呀，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呀、啊、他的整地质量伤情好坏，播期早晚，种子芽绿，咱都不知道，咱怎么回答他呀？所以我们的嘉宾老师都被这些问题问的都不愿意来了，都把这些难题都交给我了，我年复一年就重复这样的问题。哎呀，真的是嗓子也说哑了，苦口婆心呢。你到最后他种不好还得怪你，他种好了觉得你应该的，他种不好觉得都是你的错。我告诉大家，只要你买的种子，你要看看详细的阅读说明书、包装袋。如果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经过国家审定登记认可的，你就可以种。啊，如果种不出来，说绝收了、减产了，它只要是正规登记的，你又是在这个适宜的种植区域之内的，你也没办法。首先，我们不要找种子的原因，只要它是正规合法的、适合你们当地的，那你就要看天气原因，还有看你的栽培管理水平，好不好？你如果说人，你这不是合规合法的，人家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比如说一些油菜品种审定的都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你非要在皖北的什么阜阳啊、颍上啊去种，结果冻坏了、受寒了、减产了，你能告赢吗？因为你不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你是在颍上，你是在怀远，你为啥要选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种子？你从网上买的，他上面没给你讲清楚，反正他卖掉种子为算。你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非要种它，所以冻死了、减产了，你只能自己承担。咱们大家买种子的时候要看包装袋，你是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如果不在适宜种植区域，你非要种。你比如说荆轲938，它适合黄淮海南片，也就是江苏的苏北、安徽的皖北区域适合种植荆轲938，你非要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区域、望江、安庆去种，那你种不出产量，那你不能怪别人啊。就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是在哪个区域啊，选择正规合法的品种，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都可以种，稳定老品种，适种新品种。老徐，小麦什么时候播最好？我的头有点发懵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做节目的情绪的变化，我老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一激动啊，我就觉得头发懵，我老觉得是血压上升啊。我女儿都说了，妈妈你不能做节目了，我坚决要求你不要做节目，抓紧退休，抓紧从这个岗位上下来，不要再做了，我也觉得不太适合了啊。年轻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咱还不怕，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确是你一情绪一激动，你就会觉得头发懵，而且他有气儿往上跑，你就觉得头懵懵的。如果我现在测量血压，比我刚上节目的时候血压，我觉得肯定要升高，是不是？平复一下心情，有的时候你被人误解了，你就觉得很委屈啊。你问的问题，有农民朋友说，请问稻飞师还要房吗？请问稻飞师还要房吗？你水稻还有几天收获呀？你田里稻飞师达标不达标啊？你这要告诉我呀。所以有听众会问问题，他说我的水稻还有20天收割，目前稻飞师还没有达标，还要房吗？不需要了。就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位，每一位能够就是问的问题能让人回答出来的啊。就说没有不会说话的人，只有不会问的问题。你这个问题一下就把人堵着了，就回答不了啊。所以稻飞师还要房吗？你不达标干嘛要房吗？你水稻还有3-5天就收获了，你就不要防了。你不达标就不要防了。咱花钱买药，出力打药，累不累？累。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你不要一句话说稻飞师还要防吗？这一句话真的是给我们的嘉宾会带来很多的，就要说很多的话，是说很多的话。是谁呀？这谁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小麦什么时候播最好？我们说，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啊，你是沿淮淮北，你是种植半冬性白麦，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这样的温度能平稳5天左右，正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时候。就小麦什么时候播好，你要告诉我，我只能给你白皮小麦跟红皮小麦不一样的啊。我说的皖北白皮小麦，因为霜降以后开始播种。皖北地区开始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一般在10月15号前后。那你今年的10月15号是不是日平均温度开始降了？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我看到17号、18号才开始降温，目前这两天最高气温24到27度，这两天的日平均气温都在18、19、20度。所以这两天是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小麦播种要等到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怎么着还要在7到10天以后。当然，现在寒露已过啊，这个小麦的皖北地区的半冬性白皮小麦也可以开始播种，在试播期内偏早。如果你现在伤情好，你现在就播，你还能等得起伤情一时半会跑不了伤，你还能等个一个星期，你就再等一个星期。如果你现在这两天伤情正好，再等几天伤就跑了，你现在就播。小麦一定要围绕伤情来播种。小麦的播种期有2个月的时间啊，你从10月15号播11月15号，你播到11月底都行。但是播的晚，就要增加播量，而且播的晚。当然播的晚的话，要增加播量，要以密补晚。好，小麦什么时候种最好啊？半冬性白皮小麦在10月15号前后啊，现在也可以播了。如果伤情好，怕跑伤，现在就可以播，适当的降低播量啊。好，齐先生说不早了，会生红蜘蛛。什么不早了？就是现在油菜播种不早了啊，这样大家抓紧播种。春风说，我打玉米。我打药玉米种子可以防除哪些虫害？免打药的玉米种子可以防哪些虫害？主要是防那个玉米螟吧，钻心虫啊，玉米螟钻心虫，它不是所有的虫子都防啊，主要是防玉米螟钻心虫。有没有洋麦53种子？洋麦53是一个新品种，但是你要买新品种的话，我建议你小面积的试种，因为新品种它还没有经过多年的考验。咱还不知道它的特性特点。洋麦53作为一个新品种啊，从这个审定报告上来说，它是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啊，在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这两块是它的突出的一个特点。另外，它籽粒比较大，铅粒重比较高啊。另外它的综合这个抗性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它的分孽一般。啊，分孽一般，所以我建议呢，试种一下洋麦53啊，它的产量也还是不错的，来自扬州，江苏扬州农科所。我这不卖种子啊，我只是建议您，它是江苏金土地种业的种子，您可以到网络上查一查啊，或者您实在找不到购买的地方呢，您可以后台找我，我来给您。告诉一下他们公司的电话，你只能自己去咨询，好吗？首先，你到市场上先去了解。范先生说，现在育苗可以吗？不可以，不建议了。我不能说不可以，说不建议了。现在油菜直播马上都偏晚了，您还育苗，您还有意义吗？今天都10月10号了，我告诉你，育苗的油菜，如果你9月15号育苗，你10月15号30天你就可以栽了。一般呢，要等到午夜星大苗移栽。返青活可比较快啊，苗子比较壮，好栽成活。你现在10月10号栽，你40天都，现在开始育苗，你40天都栽不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温度是逐日往下降的。你9月15号育苗，30天的苗龄就可以了。你10月10号育苗，你40天都栽不了。我们看一看，10月10号今天，11月7号就立冬了，立冬以后气温、地温都下降。你栽的时候，你还要一颗一颗的栽，你还要浇定根水，你啥时候能返青活颗呀？那你早干嘛嘞？那除非说哈，今天是10月10号，除非说你的作物还有20天都不能收割，你什么作物20天以上还不能收割，那你就去育吧，好吧？如果你有作物10天半个月就能收了，你都没有栽的必要了。你又加一个育苗的程序，你不给自己添烦恼吗？你要育苗，你就早育苗。你沿江南，你9月25号左右都可以育苗。沿江南，
9月20号到25号是育苗的最佳时间，江淮之间肥东肥西长风合肥9月15号到20号育苗，沿淮淮北9月10号到15号白露前后就可以育苗了，就大家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当然今年前期育苗有很多原因啊，有的农民育苗了但是被雨淋坏了，有的农民因为下雨耽误了育苗的时间，但现在已经到10月10号了，除非说你的庄稼还有20天以上都不能收割，那你就去育吧。那你就要考虑到你现在育苗40天都不见得能达到五叶一心。40天的时间，那立冬过后了呀，立冬了气温就开始降了，你这个返青活棵时间又拉得长，这个苗床上长得又慢，气温降了，先生啊，就40天都不见得能够移栽，好吧，这个仅供参考。就是对于我们种植户老农民种植高手来说，你让他现在育苗，你打死他他也不干呢。我现在育苗干嘛嘞？我没事干了呀，是吧？你看你育苗不得一颗一颗的栽吗？浇定根水你得一遍一遍的浇，你知道多累吗？你知道浇过以后那个时候气温降地温降，你啥时候能返青活棵，你算一算呢。所以你现在如果茬口腾出来或者茬口还没有腾出来，你是沿江江南，你10月25号之前都可以直播，你撒播也行，点播也照啊。甚至你可以采取套播呀，余宗贵老师在9月26号玉米田套播，芝麻田套播，飞无人机飞房套播在这个玉米田水稻田，套播在芝麻田。哎呀，就是农民朋友也要，你说不能说咱过去说勤劳能致富，我觉得勤劳也不见得就能致富，咱也学会干巧活好吗？咱不能老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那个我都觉得心疼你，一个个育苗然后一个个栽，一个个浇定根水，你定根水浇一遍都不照，你越是栽得晚你定根水浇一遍它都活不了，你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说你的水你的在地作物啊，我不知道你播的有多晚，你在地作物除非20天以上收获不了，那你就去育吧。如果有10天半个月都能收，你就别育了，好吧。你现在沿江江南最迟还可以播到10月25号，沿淮江淮之间是10月15号之前最迟不迟于10月20号，现在到10月20号还有10天的时间呢啊。当然你如果你实在要栽，我也不劝着你，不拦着你啊，因为有些人他想走弯路，那你也没办法，是不是啊？你看你根据你的情况吧。我主要现在告诉你，现在育苗40天移栽不了，因为后期的气温是逐渐下降，可能到17号18号就有来一个降温，23号24号合肥又有降雨，降雨就会降温，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要穿棉了啊。现在我的建议啊，仅供各位参考。你想育苗我也不拦着，但说实话现在偏迟偏晚没有意义了，移栽活棵都比较慢了啊，立冬以后都移栽不了了啊。这你就是很心疼这部分农民，他又想干但他又没有提前干。你下次育苗你是江淮之间长风肥东肥西的，你就在9月15号20号育苗，你看你马上这一段时间收获，你15号20号移栽都行啊。但是你现在育苗晚了啊。然后我问于老师说，问现在育苗他气得都不想说话，我就问他为啥要等到现在育苗，他早干嘛了啊，有这样干吗？有这样干农业的吗？好，就着急啊，替大家着急哈。没关系，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要循序渐进，总结摸索啊，让我们的种田技术不断的进步哈。要根据情况，油菜要适期早播，小麦要围绕伤情啊，播种要围绕伤情。从现在到十月底，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伤情好才能保证一波全苗。好，安徽宿州的，如果现在伤情正好，再等2天伤就跑了，土壤就干了，你就现在种啊。如果你还能等几天，你就再等等，因为这2天的日平均气温还比较高的啊，但是这个气温说降就降啊。烟农1212在安徽阜阳阜南能种吗？能种。烟农1212是一个增产潜力大的一个小麦品种，它有3次它的产量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烟农1212株高比较适中，76公分啊，穗子比较大，
穗子大穗，穗子比较大，这个抗导性比较强，抗寒抗冻能力也比较强，但它适合中高肥水地块，能拿产量，适合中高肥水地块。但是前两天有人说我倒茶种烟农121000斤，你倒茶1000斤有可能就高了，但是旱茶你种烟农12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下突破1400-1500，那也是比较平常的，因为它有增产潜力。这个育种烟农1212的育种人和烟农19的育种人都是江宏民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他啊。烟农1212最大的缺点啊，高杆赤霉病，高杆蚊枯病，你一定抽穗扬花两遍药，千万不能省啊。另外拔节前后防好蚊枯病，另外中高肥水的地块比较适合啊，比较适合它，能够发挥出它的增产潜力。你说你肥又不舍得施，你病害又不会防，那你就别种它好吗？如果你能知道拔节前防蚊枯病，抽穗扬花打两遍赤霉病，你有信心防好病害，你中高肥水地块你管理好，这适期播种啊，这个一波全苗，群体合理，你就可以种啊。如果你中低肥水又不舍得施肥，如果你抽穗扬花不知道怎么打药，你就别种这个品种啊。好，这个张先生说，我今年种了荆轲310，产量太低了，千万不要种。荆轲系列有很多，荆轲系列就这个968产量高，但是它杆子高，不抗倒啊。好，油菜栽什么下个月20号可以吧，油菜移栽下个月20号，我的妈，下个月20号都到啥时候了呀啊。我跟你说，下个月20号的话，那已经立冬节气已经过去，气温地温下降，移栽是可以，但是返青活科比较慢，也得勤浇水，你浇两遍水都浇不，都越移栽的晚，你密度要增加，可给你带来麻烦，浇水要多浇两遍，可麻烦啊。就是我告诉大家，在立冬以后移栽，你就是移栽的越晚，气温地温下降，它这返青活科比较慢，返青活科比较慢，要多浇两遍水，要多栽几颗，栽密一些好吗？就是难以返青活科了，就是时间会返青活科的时间会拉长，我们不建议。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移栽油菜，能不能在明年一定要提前育苗，9月份是油菜育苗的时间啊。江淮之间9月15号到20号，沿江江南9月20号到25号，沿淮淮北在白露前后就是9月10号到9月15号，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早几天晚几天都行啊。是老丁农业知识问答说，老师只是说了每个品种的特点，怎么选择自己考虑，什么区域什么时间种都是自己选择，对，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老沈说张玲讲的非常清楚，他没有听进去又怪谁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他就听个荆轲，他又听了一个什么八，什么968938，这个耳朵，这等你年龄大了，耳朵背了，听不听清楚。那你买不是从我这买的吧，我又没卖这个品种，我又没卖，你怎么能买到的呢？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又跟我扯上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那我冤不冤呢？所以呢，我看你是个老人家，我自己觉得我得跟你讲清楚，你不能冤枉人，你不能信口雌黄，是不是？哎，这个干一个事情很难。你给他选好品种了，他种好了，他觉得你应该的，你要觉得他没。

没种好，他就会责怪你，是不是？好，湖北石首的麦子什么时候种？我不知道，湖北大多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吧？春性红皮小麦的时间就是再往后推一推啊，春性红皮小麦的时间现在播种维持上早，温度过高。明天会更好说，同样的品种，同样的化肥，不是一块地都有差距。是的，锄禾日当午说，稻套油留茬多高比较合适？稻套油留茬多高合适？留茬不要太高啊，留茬越矮越好。好，得存得啊，谢谢您啊。无为这边播种多少斤啊？这个播种多少斤真的没办法告诉大家啊，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播？您到底是11月5号播还是12月5号播呢？你的种子是自留种还是商品种呢？啊，这播多少斤没办法。你看皖北，我记得有一个蒙城的听众，他在10月15号播种25斤，啊，10月25号播种他播30斤，还有前面的茬口，你到底是大豆茬还是玉米茬啊？大豆茬还是玉米茬？对不对？还有就是，因为你这个玉米茬有秸秆，大豆茬秸秆很少啊，就是你的这个秸秆多不多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种子的芽率、播期的早晚，还有就是你整地的质量，这几个方面决定播种。你这个沿淮区域的怀远，你一听到播80、90斤，你头都大，但是他们当地就是播80、90斤，因为他们播的太迟了，都12月份了啊。是吧？就是这个播多少斤，从25斤到35斤到45斤，其实我们都不建议50斤以上，我们都不推荐了啊。那已经是算是，我觉得是游离于科学种田技术之外的那种盲目的大播量。但是有些地方它播的晚，它是自留种，它又是撒播，又是烂耕烂种，你播100斤，它也不见得有高产量啊，是不是？最主要的是看它能不能保证一播全苗。你播25斤，你在10月15号播种，伤情好，整地质量好，一播全苗，你出个15万苗，它有3个大分裂，45万穗，那也是能顶个不错的产量，对不对？你播50斤，不见得能有人播25斤的产量高，因为小麦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并不是越密越好，越密你会发现。密度越大，不通风不透光，田间育壁啊，病害重、抗倒的风险啊又会增加。那穗子小，产量低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有合理的群体结构啊。好，这个李慧说，小油毡月星优8号稻种哪里有卖的？给我们联系一下。但这月星优8号这个小油毡呢，它就是适合广东、广西。那些地方，它就是小油毡，米粒比较小，它是属于小众品种，就是在广东那边，他就喜欢这种小油毡。这个品种应该是那个，就是跟那个猪两油5298是一个公司，是一个公司。那您是留自己吃呢，还是往外调呢？这边都是米厂啊，他现在米厂的生意也不好做，但是米厂都采取这个差异化，就差异化，它就是小油毡在广东、广西市场很稀缺，当地的市民就喜欢吃这种小油毡，就跟江苏人喜欢吃粳米、安徽人喜欢吃鲜米一样，对不对？还有，我就觉得蒙城人喜欢吃东北大米，东北大米那就是耿稻，什么稻花香1号、2号，对不对？哎，我就问了我们啊，小赵是颍上的，他说俺们喜欢吃东北大米，好像北方皖北地区都喜欢吃东北大米，但是江淮之间，像我家里，我老公他就喜欢吃长粒的鲜米，长粒鲜米，因为炒饭比较松散，一粒一粒晶莹剔透，有嚼劲儿啊。这个小油毡我不知道。李慧，你可以在后面找我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不知道您是留口粮田还是干嘛啊？这个小油毡，我不知道你当地米厂，它有的米厂它就差异化收购，它呢也能高价收，因为它专门是往广东、广西去调运的这个米，就广东、广西的市场很受欢迎。您后面找我，我给您问一下好吗？康健老人说，同样种子在不同地块长势产量都不一样，管理水平、用药节点影响大，差别也大。是的啊，苹果王说，小油菜现在能种吗？我觉得小油菜你还是等10月15号以后吧，好吗？
10月15号以后种吧，哈。那如果你能等得起，你就10月15号以后种，好吧？那你说我现在又等不起了，那你现在也可以勉强种，但是现在都是种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时候，那210天以上的现在正种。你这个小油菜一般都180天、190天的，你可以在这个10月15号、20号左右种啊。好，回眸一笑泪倾城，11点多推荐新美洲星，现在买还在卖不？还能买便宜点不？啊，美洲星这里是500毫升的，买5瓶赠1瓶，但是现在已经下架了。为什么下架呢？因为它的原材料是从 America 从漂亮国那边进口，现在由于关税的问题，它这个原材料涨价了，所以它也要涨价。但我认为目前卖的价格在这个价位也可以了，所以要涨价的话就合作不了，就没办法再去销。今年粮价又比较低迷，你这个价格农资都在涨价，我都觉得于心不忍。但是人从公司的角度，你原材料涨价了，那你不是卖的价格应该高吗？从他们的角度是，这个涨价是这个原因是成立的，但从我的角度我是过不去的。你除非还是保持原价还能卖，如果再涨价我也卖不好，就是我觉得今年农民挺不容易的啊，现在这个美洲星的斗店暂时关闭。如果你特别急需，你特别信任新美洲星，你可以后面找我，去后面找我好吗？通过那个私信找我，我来给你再解决，可以解决哈，我可以给他们再申请一下。但是斗店关闭了，现在我们的专题现在也没有再进行去做了啊，因为新美洲星给小麦拌种的确是能够促根壮苗。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但它不是杀菌种一剂，不是杀虫种一剂。我们一定要带上杀菌、杀虫种一剂，加上新美洲星一起用啊！美洲星只是壮苗的，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根系发达的，但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啊！一定要加上正规的杀菌、杀虫种一剂啊！怀远地区现在种小麦可早，有点早嘞，怀远地区有点早嘞。啊，如果你的茬口让出来了，伤情正好又怕跑伤，你现在半冬性白麦也勉强可以种，但是要降低播种量，因为进入10月15号以后才能考虑到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适宜的温度。我说的是最适宜的温度，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现在这两天还在18、19、20度呢，昨天的温度高，昨天的最高气温，昨天的日平均气温，昨天最高气温是26度。日平均气温也得19、20度，所以这个气温呢，其实已经到了10月10号了啊，寒露已过，霜降到即将到来，就是霜降前后种小麦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是皖北地区的，你看你怀远也是沿淮了啊，也是沿淮区域了，我们也是建议就是15号前后，如果你等不起了，怕伤跑了，那你现在播，适当的降播量；如果你等得起，你就等到15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15到20号，从这几年的天气，从日平均气温来看，10月的15号到25号，啊，最迟10月底这一段时间是播种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怀远是从当前的日平均气温上有点偏早了，你现在这两天种，你4、5天就出苗了，有点偏早了啊。有点偏早了，现在的日平均温度18到20度是种植油菜的最佳时间。小麦还应该往后推个7到10天再看天气，但我看到天气好像23号就要降温了，啊，18号有一次降温，23号有降雨啊，一旦降雨就会降温，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嘛，对不对？是，嗯，好，这个吉星高照说，种麦的播种量不能像银行的利率同行同利率。嗯，要因地制宜来把控，不要为难张玲。有些问题不是为难我，不仅仅是为难我，我们的嘉宾老师也是为难。你说，李教授，我播多少斤？丁老师，我啥时候我播多少斤？哪一个品种产量最高？我的妈呀，产量最高，你也能种出来呀？就是说，我们说的烟农1212，种新麦100，种新麦998，种代100，徐麦35。我今天晚上会给大家推荐一期。小麦品种的选择注意事项，先说白麦，后说红麦，好不好？就是你要是地力又薄，水平又一般，大农户种植又管不过来，你就别求高产，你就图个稳产就得了。你说我是小农户，我精耕细管，我适期播种、适量播种、一播全苗，我会防病治虫，我会追肥。
那你中高肥水地块，那你可以。

选择一些高产的品种，但你实在是大农户都管不过来，又不能精耕细作，连又烂耕烂种，我再给你一个好品种，你也种不出来产量，是不是？所以咱们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啊。哎呀，就跟这个做家长的说呀，到合肥小168，哎呦，那边教学质量好，老师教的好，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教出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985211的，因为每个孩子的天赋不一样，努力的水平不一样，这需要天赋加努力，学习方法要找对啊，天赋加努力，学习方法要找对。其实种小麦品种、种油菜品种、种水稻品种都是这个讲究。首先，这个品种它的要有增产潜力，这是它的天赋。你比如说，增产潜力大、抗性好，这是这个品种的天赋。努力就是咱们的管理了，就是咱们的管理啊。当然，老天帮忙是第一位，然后咱们的管理再跟上，是不是？就是你去年的半冬性白麦，你比如说正常年份，你只收到1100斤。那你说我想你给我推荐个1500斤的，你就能种出1500斤吗？不见得啊。就比如说烟农1212增产潜力比较大，在蒙城一个观摩会上，那个烟农1212底肥竟然是到了120斤，还加了有机肥，120斤还加了有机肥。去观摩的一个农民说，哎呦，那这个烟农1212长得好耶。我说你家可种了？我家也种了。我家你家种的可有这个好？没有这个好。我说你底肥肥料施多少斤？施了80斤。人家这个观摩田底肥3个15的，施了120斤，还加了一包有机肥。啊，结果这个农民呢，他说我哟，这个观摩会这个小麦长得怎么比我好呢？都是烟农1212，为啥长得比我好呢？我说你底肥施多少？80斤。那你80斤的能跟人120斤的比吗？是不是？他是一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大多数的。高产的品种你要给它吃饱喝足啊，吃饱喝足它才能产量给你干起来，对吧？它都吃不饱，它怎么能顶起来产量呢？是吗？油菜可以种了吗？油菜抓紧种，从北向南都要抓紧种，别等了啊。好，迈向幸福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分种七分管，小农业大学问，说得好，说得好。好啊，好，迈向幸福说，张老师农民贴心人，咱江苏人都沾光，谢谢江苏的朋友。哎呀，这是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我不管您是哪的，您只要是种田的，咱农民朋友是一家，不分彼此和你我啊。欢迎江苏的朋友啊，江苏我觉得我去过江苏那个盐城方强农场。哎呦，我觉得江苏真的是他们。为啥春庆红皮小麦都是江苏省培育出来、选育出来的吗？啊，所以江苏，我觉得我们也要佩服江苏啊！江苏这是为啥？你看镇麦、洋麦、宁麦、苏麦，包括现在出了一个盐城农科所培育的盐麦，这都是江苏的。江苏厉害不厉害？哎呀，春庆红皮小麦大多都来自江苏，这个不服不行，不服不行啊！啊，好嘞。而且江苏这个盐城那一带小麦产量特别高，春庆红皮的小麦都能搞个1200、1300，我都瞠目结舌。安徽还真是在方面，在肥水方面，在这个地理位置方面，因为我到了方强农场，它距离海边只有3公里，所以你靠近海的地方，你靠近水的地方，它有海，它这个昼夜温差呀，它就跟这个内陆不一样，它不会有倒春寒，它不会有干热风，所以那边的小麦产量就高。油菜可以种了吗？可以种，抓紧种。大直播杂交赶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抓紧种啊！好，桂花芬芳，他说不是说14号以后有一周雨吗？听说还有大雨，油菜种下去行不行？说开好3钩呀！你说14号以后再有一个星期的雨，你再种不下去，你到时候苗小苗弱，不能拔苗助长，你早种。你疏通3钩，一旦下雨，能保持田间不要有明水暗渍啊！所以旱地作物，这小麦、油菜收不收？重点开好3条沟。所以你别管它中的大雨，咱要做好的就是现在这个施肥整地，开好3沟，打好封闭啊！药剂拌种，打好封闭。你在14号以后有连续的阴雨，好吗？如果有连续阴雨，你到时候烂耕烂种，那就不行了，那就影响大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抢在14号之前，大雨、中雨、阴雨连绵，天气来临之前，抓紧把油菜种下去。
疏通三沟很重要，只有疏通三沟，下雨了才能这个雨止沟干，防止明水暗渍啊，防止明水暗渍影响根系啊。油菜现在种可以，但是一定要深开三沟，沟沟相通，确保下雨过以后没有明水暗渍啊。亳州的麦麦种的都不叫种，太早。亳州的麦，就是我是说，你能等得起你就等。你就等，我觉得15到20号来播种，因为现在的确温度还比较高，你现在这两天播下去4-5天就出苗了，它都出苗了你捂不住按不住。它要有温度，有湿度，有营养，它就长，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能等得起，你就等15号到20号，如果是实在是等不起了，跑伤了，那你就但我们也不知道啊，如果14号之后有雨呢，我看一下刚才这个天气啊，就是好像在淮北淮河以北15号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10月16号阴天，南部有小雨，对吧？你现在如果你20天以内没有降雨，那咱们现在就种，那如果20天以内还有降雨，我也可以等到15号前后雨后种，但不知道是大雨还是小雨了啊。这个就是还是要看天气，还要看未来的天气。我是蒙城的代麦366自留种啥时候能种？惹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连续5天，这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一般这个时间你就在10月15号到25号，这按照这两年的天气，10月15号到25号，一般呢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会达到这样连续五天能在15度上下。15度甚至16度都可以啊，15度上下，高到16度，低到14度都是可以的。我是蒙城的代麦336，如果是正常的播期，就是10月15号到25号，最迟10月底。啊，如果你现在你种植面积大，伤情不好，伤情不是，如果现在伤情正好，你就现在播也可以，但是要降播量。啊，能等得起，这个地里还潮，还能等，你就等到10月15号到25号。啊，种信麦998有啥优点和缺点？增产潜力大啊，它也被称为黑麦啊，冬季的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强啊，但是它这个分界一般，适当的增加播种量。肥料是中高肥水地块，适合种种信麦998。我这两天会发一个抖音，也会介绍一下这两年在安徽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白麦啊，安徽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白麦，你相信吗？这是安徽省农科院，曾经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近3年，安徽省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00万的，啊，按种植面积来说，前8名超过100万亩的有8个品种，烟农19，烟农19都有20-30年了，他竟然在安徽种植面积最大，你信吗？昨天有个农民就说了。这个烟农19我都种很多年了，不敢种其他品种，因为烟农19它稳，它的优点很明显，广式性好，可以旱茬，可以倒茬，可以早可以晚，可以肥可以瘦，你的地力可以肥也可以贫瘠啊，叫倒800占1000，烟农19。但缺点也很明显，分界比较强，成大的缺点了，个子杆子高啊，容易倒。多地的农民因为它倒伏不种它了，但是有更多的一些地方还在种它，因为它种的比较稳，就是倒800占1000，就是倒了还能收800，占着能收1000啊。这是烟农19，这因为它老品种啊，市场价格便宜，1块1块多1斤，1块5-6都能买到。好，这八个品种分别是半冬性白麦烟农19、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啊，这八个品种，也不是说其他品种就不好了啊。蚕豆什么时候种？10月中旬就跟种小麦一样啊。蚕豆你可以在这个10月15号前后就可以种了啊。好，这个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什么时候种小麦为宜？有什么好品种？因为我不知道您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啊。这个一般呢，这个以淮河为界，我们建议啊，淮河以北种半冬性白麦，淮河以南呢，最好是种春性红皮小麦。当然，淮河以南也不是说不能种半冬性白麦，
搬动性白脉有南移的这个有南移的趋势。

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白麦产量高嘛，但是白麦风险也高，它相对所有的来自山东的、河南的大部分的品种都是高杆赤霉病啊，甚至杆这个蚊枯病，就是你要防好病害，拔节前后防蚊枯，抽穗扬花防赤霉病啊。你得有这个，还有就是你这个种白麦，它比红麦它底肥施量，它肥料需要的要多。啊，它病害要重点防范，还有要做到适期播种。你都到10月底还播不下去，就别种白麦了哈。最迟立冬种不下去也别种了，因为你种的越晚，它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小麦现在能播种吗？如果你是皖北区域种植半冬性白麦，你现在伤情正好，等个1个星期就跑伤了，那你就种啊。如果现在种，从温度上偏早。温度上偏早，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连续5天正合适。这2天的日平均气温是在18、19、20度左右啊，有点从温度上还有点偏早啊。从伤情上，如果你伤情好，你就可以播，适当的降低播量。它的最佳的播种时间是在10月15号到25号，皖北半冬性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是10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一段时间它就伤情正好，它又不下雨啊，它又。他又，谁也不能保证他这一段时间这是不能够保证这适宜的伤情，要么下雨嘞，要么干旱嘞，那下雨干旱都影响播种，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围绕伤情，就是从现在起到10月底，什么时候伤情好，能保证一播全苗，你就啥时候播。如果你现在地还能等等2天，你就再等1个礼拜播正好。如果你等不起了，怕跑伤了，你就现在播，降低播量。好，迈向幸福说，张老师退休以后包100亩田，两眼闭着都知48节。错错，你对农业了解的越多，你越不敢包地，因为你处处都要看老天脸色。我就觉得我不能干这种事儿，就是我掌控不了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有人让我去开一个那个车，我平时开的是个小车，我有一天去开一个所谓的这个 SUV 啊，车比较大。我开过以后，我说我不愿意开这个车，这个车很好，比我那个车价格又贵，档次又高，但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就是我开这个车呀，它倒车呀，它停车呀，它都比我的小车要麻烦，我开得很累，我说我开不了，虽然它是个好车，虽然它坐着也高，它视野也宽，但我觉得我驾驭不了。我那个小车我开得挺好，是不是啊？倒车转弯啊，我都不怕。但这个大车我就驾驭不了，所以我就不能干那些我驾驭不了的事儿。但你要干农业吧，你真的就驾驭不了，你驾驭不了老天，你也左右不了市场。这种让你处处被动，你就觉得很难受。我就是知四十二十，我就是知24节气，我也做不了。我才知道。做农业其实很难，就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他在做试验示范田。今年我跟踪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合肥很近。这块地当时在小麦还种着的时候，就去考察这块地，因为你种着小麦，你看不出来它的地势，你租过来以后，灌上水以后，你才知道它的地有多不平，高的地方露土，低的地方养虾。你不灌水，你不知道地高低有多不平；你不种上作物，你不知道地力有多瘦，因为它是刚整改的田。要开始移栽水稻了，没水，哦呦，没水，天不下雨又没水，我的妈呀！好，赶紧浇水，浇着浇着，水抽干了，哎，水又跟不上，哎呀，没办法，又是拉电，又是搞水泵，我的妈呀，实在太难。然后。那边有水，要疏通关系，人情世故也要懂。然后，移栽过以后，这个地不平嘛，高的地方长草，哦哟，低的地方淹苗，哦哟，这，我就觉得是真的是，你不干农业，真不知道农业的难。你对农业了解越多，你越不敢进入这个行业，真的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啊，真的是啊，没有切身的体会，就是听我们的嘉宾老师在说，因为处处都不能按你，就是你有18般武艺，你使不出来，你知道吗？我有水瓶防病治虫搞肥水，但是它水不是说来就来的呀，它该浇水的时候它浇不上，该下雨的时候天不下雨啊。丁老师说走的时候看了我的水稻长得很好，6天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刀肥是全上来了。
现在也倒了一部分，没办法，我就把他才知道，不是你水平不行，是你真的掌控不了。他说本来这个地方，他说我这个地方周围也没有田呐，盗飞师不会来呀。谁想盗飞师就来了，正因为周围没有水稻田，都趴在这一块危害，好嘛，几天就冒川倒伏了。你有十八般武艺，你施展不开，你知道吗？你施展不开。种的时候要看天，天不下雨，你浇不上水，你就望天长叹，束手无策。该收获的时候连绵阴雨，倒着发芽，站着发芽，你也是唉声叹气，没办法。我好不容易收上来了啊，我再说哈，难又难在哪？现在这一块田水稻成熟了，因为只有100亩，没有收割机愿意来收，因为现在都在抢收。你这又100亩吧，你又不值当的去买个收割机，你现在租也租不到，雇也雇不了，来不了啊！现在水稻有的倒了。因为它成熟了，收不了就倒了。还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子来吃水稻，每天都能吃个大几十斤。你不能打，现在这个不能是你不能打鸟，对不对？哎呀，那昨天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那黑压压的成群结队的是野鸭子，我的妈呀，是野鸭子来吃水稻。这个水稻呢已经成熟了，收不了，就眼睁睁的看它每天早上来吃，晚上下午来吃，一来一群。不行不行，这农业不能干。迈向幸福说，就是你退休后包100亩田，我10亩田都不想包了，太不容易了。还有就是价格我也左右不了，这市场价格谁能左右得了啊？啊，我想让它高，它也高不了啊。我的油菜，农村三哥说我的油菜都3叶一心，2叶一心了，2叶一心。如果你是直播的油菜，再长一片叶，3叶一心，画空啊，你这个2叶一心了，你算种的早的啊，要合理画空啊。这个空和这个画空呢，在油菜上，如果是苗床上的油菜，2叶一心、3叶一心画空；你大田的油菜，3叶一心到4叶一心画空，防止高脚苗促进根系下扎啊，防止高脚苗促进根系下扎。木易杨子说：“1212，我种了几年了，这个麦种很好，对，防好病害啊，这个供上肥料啊，很好。”李先生说：“鲁盐系列小麦种介绍一下，哎，小麦品种是太多了啊，这个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预报一下天气预报，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我省有降水过程。未来1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目前来看，10月14号都是晴天，10月15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江淮之间和江南在10月15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在10月16号，淮河以北阴天，南部有小雨。江淮之间和江南在10月16号是阴天有小雨啊。目前我只能看这一周的。小麦能播种了吗？我说了，已经，我今天说了7、8、10遍了啊！我要下节目了，节目已经结束了啊！我这是延长的啊，不行。就是做节目做长了，头发懵啊，头发懵，因为我不是机器人，我也不是 AI，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有情绪，我就血压往上涨，是不是？喜怒哀乐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哎，这做主持人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啊，这个真是不能，是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啊。我们的嘉宾老师都不愿意来做节目了，就靠我一个人在这顶着挡着啊！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做好服务，尽我所能来帮助大家啊！就是你别问什么品种最好，没有最好的，你也别问小麦每亩播多少斤，没有，要根据4个因素来决定你的播种量啊，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绿，这4个因素来决定你的播种量。你试期内播种的伤情好、整地质量好，25斤就行了。你晚播的，你可能50斤、60斤也不着啊。淮安地区现在这个小油菜能不能种？淮安是不是靠近我们莱安地区啊？小油菜如果是180天、190天，我建议您在10月15号、20号以后再播种。10月15号到20号，就10月15号以后播种吧啊。天气预报我刚才说了，大油菜什么时候种？看合肥喜南里大油菜在合肥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最迟再往后推5天，10月20号，记住了吗？江淮之间啊，以合肥为中心的长江淮河之间，以合肥啊，这个围绕河，这个以合肥为例啊，合肥周边包括这个寿县啊、长丰啊、定远呀、滁州、天长这些地方，10月1号到10月15号
最迟不要超过10月20号是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最佳时间。怀远地区小油菜现在能不能种？怀远地区小油菜，怀远因为是沿淮嘛，现在也可以种了啊，现在也可以种了，因为你是北方嘛。现在怀远北方种植大油菜都偏晚了，小油菜反正就从今天10号到15号这最近这个一周你可以种啊。种油菜带什么肥料比较好？3:15的或者是高氮的复合肥都可以啊。3:15的复合肥，咱以3:15的复合肥为例啊。如果你是这个旱茬80斤啊，如果是稻茬耐密型的油菜，像闪油22、闪油28，你可以弄100斤3:15的复合肥啊。然后你这个撒播油菜的时候，你这个稻茬的油菜在这个油菜籽拌10到15斤尿素，给它小颗粒尿素拌匀了，撒更匀，更匀，撒得更匀啊。别忘了施硼肥，底肥别忘了施硼肥。康健老人说页面肥就说美洲星好，直播间不销售了，市场上的价格会定会再高，因为它原材料涨价了啊。今天10号我们这里都有种麦子了，现在种早吗？从温度上来讲偏早，因为现在日平均气温这两天有18、19甚至高的有20度，日平均气温，因为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咱们算一算，如果你最低气温按12度来哈，38啊，26最高气温26加最低气温，昨天最低气温没有12度，昨天最低气温都有13、14度，你这加在一起，现在的日平均气温有19到20度呢。现在这个气温啊，播半冬性小麦偏早了。半冬性小麦是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才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但是现在寒露已过了，就是北方啊，如果北方你怕跑伤，最近20天没有有效降雨，你又怕跑伤，你现在就可以抢伤播种。这就是抢这个伤情播种，但是现在播种偏早，你就要降低播量。如果你说有可能啊，10月15号以后还有小雨呢，我到时候再下小雨我再播，那你就能等到10月15号到25号啊，10月15号到25号那个时候日平均气温降下来了，播种半冬性小麦更合适啊。好嘞，32号群里说咱蒙城啥时候种小麦？10月15号到25号，最迟在10月底，就这一段时间，就是10月10号到15号是最佳的播期，主要还是要看天气，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五天稳定啊，因为这两天温度过高，但是好像17、18号就有降温了，一旦有降雨就会有降温啊。如果你能等，就等到15号到25号。如果说伤情现在快跑了，未来10天又没有降雨，那我就现在播也行啊。我们寿县适合播种什么小麦？寿县它有旱茬有稻茬，你是播春性红皮小麦还是半冬性小麦，你在心里有数好吧。你半冬性白麦虽然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不抗赤霉病，不耐碎发芽啊。如果你让茬口比较迟，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如果你让茬口比较早，十月底之前播种下去，你就可以种半冬性白麦，但是要增加肥料，防好病害很重要。半冬性白麦不抗赤霉病，不耐碎发芽啊。春性红皮小麦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碎发芽，但是生育期短，增产潜力小啊。根据情况，你茬口让的晚，你就种红麦吧。种春性红皮小麦，茬口让的早，可以种半冬性白麦，但是一定要防好病害。种油菜带什么底肥？3:15的复合肥用到80到100斤，再加上大颗粒硼肥用到8两到1斤。买不到大颗粒硼肥，硼砂用到1公斤，可底肥一起带下去啊。这个昨天前天有农民说，哎呀，我种油菜我忘了带硼肥了，呸！你无硼不种油，一定要把硼肥带下去。我们建议啊，是先施肥整地，把这个肥料旋下去，施足底肥，底肥要带硼肥，通过根系来吸硼，因为油菜缺了硼就会化而不实，有花无荚，影响产量。所以硼肥是油菜比较喜好的一种肥料，但是它是属于中微量元素肥啊。油菜的底肥也就跟小麦一样，高氮的复合肥，然后20个氮的也可以用，20个氮、10个磷、10个钾的。你实在买不到3:15的复合肥，如果是稻茬啊，如果是如果是个3:15的复合肥，如果是这个旱茬的话，用到80斤，稻茬你可以用到90到100斤啊。好嘞，怀远县现在种麦早吗？早嘞，早嘞，你能等就等，再等1个星期。
从10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啊？种小麦一亩地要下多少3个15的复合肥？要不要下尿素？要不要下尿素？你如果有秸秆还田，你就要下尿素，下尿素，因为秸秆在腐熟的过程当中会消耗氮元素啊。还有你这个下3个15的复合肥下多少斤，跟你的前茬有关。你是大豆茬还是玉米茬？我猜，如果你是玉米茬的话，那你肥料就要多施一些。你比如说玉米茬、高粱茬都是比较耗肥的这个作物，而大豆茬是可以种地养地，你大豆茬可以减少施肥量，你玉米茬、高粱茬就要增加施肥量。还有看你的地力肥瘦啊，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讲，你的地力是肥是瘦是几薄，你心里得有数啊。一般三个，还有就是小麦的品种。我刚才说烟农1212，人家有的底肥施到120斤，有的底肥只施到80斤，所以你在相同的地理情况下，你施80斤的就没有120斤的产量高，因为烟农1212是需肥量比较大的一个小麦品种，所以这个也不好讲。那正常的情况下。80到100斤3个15的，或者你买小麦专用肥，就是20个氮的啊，就是高氮的复合肥。那你高氮的你就不用加尿素了啊，你3个15的你要加一些尿素，你有秸秆还田的也要增加一些尿素，对不对？哎呀妈呀！好，这个下尿素就秸秆多要下尿素啊，是3个15的复合肥，你要加点尿素，因为小麦在苗期生长的过程当中，对氮肥的需求量要高一些，营养生长要靠氮肥嘛，对不对啊？啊，正常情况下80到100斤，如果是增产潜力大的品种，那你可以适当的增加，还有看前期的茬口。小麦能播种吗？现在偏早啊，如果你能等，你就再等一等。亳州能种小麦吗？现在种小麦的平均气温还有点偏高，各位，那可能17号、18号马上有降雨，就会有降温。当我们的日平均气温降到15度上下，正是皖北地区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时间。现在春性红皮小麦还不能播，茬口让出来也不能播啊。有人说搞农业95%在天，只有5%在管理。哎呀，这也不是的，也不是的啊。你这有点，那就别种了，那就种，这就别管了，种下去就靠天嘛。这个比例太95在天，这是不对的啊。人情世故使我放弃了那片田野，你说的对，嗯，你不给人家一点，啪，你不给人家送点东西，人家不给你放水，嗯，是想的太对了啊，哈哈哈哈，好。从收音机到直播，一直关注那片田野，谢谢您的信任，也谢谢您一直一如既往的关注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啊，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可能快要退休了，明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既期待又有不舍，嗯，又有不舍啊，因为通过这样一个节目认识了很多的农民朋友，在做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真是体会到农民太难了，也正是因为了解了，让我对种田又有一点胆怯了。真的是胆怯了啊！因为看天种田，我们决定不了天气啊，这个左右不了，我们决定不了天气，也左右不了市场。好，各位，今天就到这吧，说多了比较伤感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也要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关注张玲聊农业，我也会，我就觉得其实干农业，做主持人也好，做咱们种植户也好，你干田的时间越长，你做主持人的时间越长，你积累的经验就越多，是不是？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你看的病人多了，你积累的经验就多了。我也希望能发挥余热，用自己这多年来积累的一些这个粗浅的技术啊，来给大家做好服务吧，啊，给大家做好服务吧，感谢各位的信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明晚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晚再见。

0: 是什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陈良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加收损失，掉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4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8: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9: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 1.5 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

0: 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讲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按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那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 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

0: 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1: 就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0: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0: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
1: 意
0: 识，
1: 识。
0: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的 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一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一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定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1: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就是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完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那
1: 西
0: 我们
1: 瓜也
0: 常
1: 不
0: 见，
1: 能吃。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覆庇在肠壁上面，缩纤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 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你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
0: 看
1: 了。
0: 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是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是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 就是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
1: 嗯。
0: 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嗯，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

0: 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胃，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的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劳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便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排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的，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

0: 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 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了？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 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进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得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就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在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
1: 容易消
0: 少
1: 化
0: 渣
1: 的，
0: 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哎，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体，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做完，就说切除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就说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逐渐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

0: 来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太创便容易出血。还有，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 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就是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 时代，
15: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

0: 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2: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3: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4: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5: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6: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
1: 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3: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1: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2: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1: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2: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分享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注意事项。大家尤其是我们沿淮地区的农民朋友，在种植油菜方面，尤其是今年这么特殊的一个气候背景下，就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油菜的播种和后期的管理工作，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8点到9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晚上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这两个号来进行留言发布，我也能够看到，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及时播出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4到16度，淮河以南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介绍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14号以前，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之间，13号夜里呢，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会略有下降。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下周三都是晴好天气。10月15号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10月16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南部有小雨。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下周三呢，天都比较好，晴好天气。从10月15号开始，下周四江淮之间也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6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最后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的天气呢，这次跟咱们江淮之间和淮北的天气呢比较同步，比较一致，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下周三晴好天气。从10月15号下周五的时候，下周四的时候呢，有一个变天的过程。10月15号下周四，江南多云转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6号下周五，江南阴天有小雨。好，听众朋友，天气呢是给您介绍完了，接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请出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沿淮地区今年油菜种植的注意事项。大家在今年，尤其是咱们这个沿淮地区的农民朋友种油菜的问题方面，可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来自咱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张老师晚上好。
4: 听众朋友们好，赵老师好。
3: 好，
4: 我是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张建群。今天我们讲一讲我省沿淮地区油菜种植方面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沿淮地区秋冬季天气这几年是复杂多变，有的年份呢暖冬干旱，有的年份秋冬雨雪天气多，有的年份秋冬季寒潮天气多，春季和夏季天气也不稳定，干旱阴雨天气频繁，增加了油菜生产的难度。通过我们多年试验示范和走访农户，我们认为就是沿淮要种好油菜，一定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点呢，就是科学选种这块。在选种这一块呢，我们沿淮和那个长江沿江那边不一样，我们沿淮这边就是冬天天气干旱，干旱得很。像沿江那边呢，就是雨水要多一点，它湿度也好一点，它地下水位也要高一点。像我们沿淮这边，如果要是讲要选用品种这块选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最近几年呢，也有不少种油菜的就出现这种问题，最后是干冻，连干带冻都死掉了，那个损失非常大的。所以选择品种这块是关键。这个品种选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一块如果有北方雪原管系的这个油菜品种，它的抗寒和耐旱能力要强一点，像南方的品种呢，它的耐湿性要好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沿淮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块，主要是以干冬为主，干旱为主，所以我们选择油菜品种啊，还是选择就是偏白的，像陕西那边的，它那个油，陕西那边就是那个油菜遗传基因的那个油菜品种，它的耐旱和耐寒性要好，是这个情况。我们呢就是说，我们选择油菜品种，一个是耐旱性和那抗寒性要强的品种，另外呢就是菌合病这一块。菌合病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些年，最近几年就是有几年菌合病发生特别严重。你比如说今年五季那个菌合病，后期下雨，就那几天下雨，有不耐菌合病的品种的菌合病发生特别厉害。我就看到一个小农户在他的屋后种的，大概种了有7-8分地吧。当时去看的时候，从外面看他那油菜长得很不错的，他边上的菌合病还比较轻一点，他油菜还没有那个胶果还没转色，还是绿色的那胶果。最后我趴下去一看，他那个靠近里面的那个菌合病病株率都达到70%-80%，所以像这样的你一亩地那个减产基本上绝收了。所以我们要选，一定要选那个耐菌合病的品种。另外呢，就是我们沿淮这块啊，非常容易发生那个倒春寒天气，经常性的，反正每年基本上都有。油菜刚开花的时候，一下来一个倒春寒，结果油菜昏烂结实比较严重，有的呢就是那个一次昏枝上面，基本上就几个结果，基本上都空了。所以我们要选那个

0: 抗寒性好，遇到倒春寒那个抗性较好的这个品种才行。另外就是大户种植一定要注意它的抗倒性这块，有的油菜品种呢它的抗倒性不是太好，我们一定要选那个抗倒性比较好的品种。另外高含油的品种呢最近几年也是比较火，你比如说油厂现在收购油菜，它那个基本上要求它的含油量要达到45%以上的品种，如果说低于45%的品种，它收购价格一个压价，另外它有的它都不愿意收，所以我们一定要选那个含油量高的品种。现在含油量高的品种有的都已经达到50%的含油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就是一个抗寒性好、耐旱性要强的，另外耐菌和病的，倒春寒不宜分乱结实的，高含油的这样的品种才行。这样品种呢，通过我们最近几年做实验示范，和我们当地大户种植反映，也有不少这样的品种。所以我们种植户朋友们，因为现在油菜和小麦和水稻不一样，和玉米不一样，因为油菜是现在是非主要农作物，这一块呢要求审定，它就登记就行了，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另外它品种是五花八门，多样，品种要多样化，农业执法这边监管也不是太好监管。所以这个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好说，就是每一年都遇到油菜这方面的纠纷。所以我们就是种植户朋友，特别大户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种，这样呢才能避免损失。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建议，这一块
1: 好，我们抖音上面各位朋友欢迎大家驻足观看交流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咱们沿淮地区哈，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沿淮地区种油菜的农户，不管是在品种的选择，还是在这个播前准备以及播后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飞机老王说菌合并必须要防治，再抗菌合并的品种都要药剂预防啊，这是飞机老王的这个王老师意见。
0: 王老师说的对，特别是春茶的，春茶的一定要进行菌合并预防。你看今年这个油菜菌合并发生很厉害的。我在4月初从杭州到房山，然后回寿县，走这条路上看，那个田里面菌合并发生的那山区菌合并发生，可以这样说，我们本地土话叫一塌糊涂。那菌合并发病率非常高的，就是说我们一个要预防菌合并，一个呢选抗性好的品种，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抗性水平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年油菜试验示范和调查走访，所以品种之间差异也非常大。另外特别是那个春茶的油菜，你去年种油菜，今年种的又是油菜，旱地春茶的，还有家前无后种油菜的，一定要防止菌合并，要不防治的话，它那个发区只要遇到鲢鱼，它菌合并发生的非常厉害的，是这个情况。另外油菜品种选择这块呢，今年因为整个天气7月份8月份这个温度都比较低，光照也偏少，雨水比较多，所以我们整体水稻收获时间推迟了7到10天时间，也包括玉米、高粱、大豆收获时间都推迟了，所以今年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早播的油菜。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建议在9月20号到10月20号之前播种油菜，我们要选用偏冬性的油菜品种。为什么选择偏冬性的呢？偏冬性的油菜品种，一个它的那个生长本身的弹性比较大，生育期的弹性比较大，另外呢它耐寒性特别好，特别是北方的品种耐寒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们寿县最近几年种的像8月979，像这个秦州30这样品种，它一个是耐旱性耐寒性，包括它风寒性都非常好。如果讲播种比较晚的话，在10月5号播种，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偏早熟的油菜品种就可以选了。但是选择呢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呢就是10月5号以后以前后播种以后播种呢品种也是有问题，它虽然说就偏早熟，但是如果是暖冬的话也很容易起苔，年前起苔一旦遇到寒潮天气或者是倒春寒天气，很容易它那苔就冻坏了。不过这些年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就是我们国家农业部的主导品种，像红油七贤七这块，就是表现这些年表现 基本上是没有藻苔藻花，另外它的那个综合抗性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种植油菜品种一定要选择就是稳产性好的，多年种植表现优秀的品种才行。特别是我们大户，我们寿县这边有不少大户都从外地来的，你江苏那边也有，你包括我们淮河以北的也有，他以前种油菜都没种的比较少，他没有经验，有时候选择品种的时候就是听有些卖油菜种子在忽悠，你忽悠的话搞得不好就出现问题，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选择就在当地种植多年表现优秀的表现稳产性好的品种才行，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寿县这边包括我们安徽省这边都是这情况，有的呢就是种的有接天稻，接天稻里面你就含有那个除草剂，接天稻接那个除草剂残留时间比较长，你包括玉米大豆那个除草剂残留的时间比较长，你如果要种一般的油菜品种容易产生那个药害，所以我们建议呢你要种的话就种抗芳香料类和迷唑灵酮类除草剂的这样的油菜品种，你比如说像沸农油啊，像镍二幺零幺都是比较不错的品种，像这样的品种呢就是说种过之后保险，它不像有的油菜品种你种下去过之后如果要农药残留量比较大的话，它登记在干旱的话非常容易产生药害。我有一年就是在大概三年前在寿县茶安镇，我在搞秋种指导的时候，有一个农户种的就是一个油菜品种，他那个前茬是大豆茬，他那打的有那个氟氟安超醚这个除草剂，这个除草剂那年又天干，那个里面油菜有很多的都是最后都死苗，成片成片死苗，我估计他那有可能打这个油菜打那个大豆除草剂氟氟安超醚的时候有可能重喷了，要不然不会死苗死的那么厉害。所以现在呢就是讲有这种油菜品种了，有这种接天油了，你像沸农油像镍二幺零幺这样品种都是可以种植的，所以我们种田大户要选择这样的接天油才行。这个讲的是品种选择这块。
1: 嗯，好。这是刚刚我们张建群老师针对我们沿淮地区油菜种植户在品种选择方面做的一个指导。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您这个种植油菜的品种选择方面这几年你觉得您选的也比较好，也有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验，也欢迎大家能够互动进来啊。
0: 对，可以，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就是寿县这边种植油菜面积也不是太大，品种呢虽然讲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真正表现比较好的我们了解的也就这些品种。
1: 对，
0: 是这个情况，因为品种太多了它本身面积又不大，所以这块了解的也不一定能够那么全面。是这个情况。对，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请张老师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在种子处理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哈。
0: 好的，这个种子处理这一块呢，大户种植油菜一定要选用半溶剂半种。这半溶剂半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般就是用的呢就是种田大户用那个麦苏平加上新美洲星这个药剂半种，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另外怎么回事，像我们沿淮这块秋季要么是干旱，一旦干旱的话呢它那个蚜虫和青虫特别多，特别那个蚜虫它油菜如果天干的话油菜刚出一片叶两片叶它就开始危害，你如果又不用药剂拌种的话它就麻烦了，你那么小的油菜你打药也打不上药，再讲你打药那成本好高的成本，对吧？你如果用药剂拌种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一定要药剂拌种。另外呢有药剂拌种，有的药剂里面含有那个植物生长调节剂，你比如说用麦苏平和新美洲星里面都含有那个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它出苗又齐出苗又壮，所以我们大户种油菜一定要药剂拌种，他那个不药剂拌种的话到时候后期种上过之后非常麻烦的，因为病虫害非常麻烦。你看还有呢就是如果旱茬种油菜的话他还有那个地下害虫，你地下害虫怎么打，他一旦他那个把苗油菜苗的根咬断过之后油菜就死苗了，你非常难处理的。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除草那个拌种剂的配方呢，一个里边也含有赛虫芹或者是吡虫林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呢对地害虫对蚜虫的效果都非常好。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讲 要阴雨天气多的话，它那个内窟病也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还要用含有杀菌剂的成分。杀菌剂这个成分呢，主要是现在就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好的杀菌剂呢，就是铬菌芹和那个金甲状磷，也就是麦食品的这个主要配方。这个拌进去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如果在10月15号以后播种，特别是10月20号以后播种的油菜，我们最好呢拌种的时候再加上鱼苔素内酯或者庇护，这样呢就是油菜出苗快，另外油菜本身的抗菌性能够增加，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户种油菜，特别是刚刚开始种油菜的大户，我们一定要做好药剂拌种、种子处理这块一定要做好，不做好的话，一旦在苗期发生病虫害，你一个防治没办法防治，那要防治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这个情况。这就是我讲的药剂处理这一块。
1: 嗯，好，欢迎大家交流互动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欢迎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肥西老王说，药剂拌种最好还是要加高桥。
0: 高桥是就是比如说的这个单一成分。
1: 嗯，
0: 今天上午就是我们这县国头在八公山下种了1600亩的油菜。
1: 嗯，
0: 现在正在搞这个东西，搞我们水县现在不是发展旅游嘛，对吧？
1: 嗯，
0: 正好在八公山下，在那个淮河的旁边，1600亩油菜，那种下来过之后，今后非常漂亮的。我昨天和今天我都去和他们联系，昨天是现场指导的，今天和他们联系的，就是讲，用药剂拌种。药剂拌种呢，它进的就是高桥这一个，就是高桥。高桥呢，就是，就是它成分呢，就是比松林，它是拜耳公司生产的，但是这个成分有点单一。我最后个。寿州控股他们那个老总说，我呢最好啊还要加上有杀菌剂成分的，你比如说铬菌金或者是金甲状磷这种成分的杀菌剂进去，效果要好一点。因为现在不只是虫害的问题，他那是大豆茶，他到时候他还有内窟病或者是根腐病都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叫他加点杀菌剂进去，是这么建议的。高桥是一个很不错的拌种剂，一直用，大概从12年前后就用了，用了10几年，是经久不衰，是很好的一个拌种剂，是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现在单用呢，我们不建议单用，最好和杀菌剂配合在一块使用，是这个情况。
1: 嗯，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一些关于在油菜的，不管是选种方面还是药剂拌种方面，包括其他的播前准备、后期的这个施肥方面等等，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这个注意事项。好，那么咱们说了品种选择，说了种子处理，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鸡肥，好不好？
0: 鸡肥施用这块，
1: 嗯，
0: 鸡肥施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改变我们这个传统思维方式。我们以前，你比如说在10年以前，对吧？油菜一亩地收200斤、300斤就觉得高产了，很不错了。但是现在什么情况？现在如果要说要四期播种的话，肥料到位，病虫害防治的好的话，一亩地收500斤、600斤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产量呢，一定要肥料要跟上才行。
1: 嗯嗯，
0: 我们强调一定要施入鸡肥，特别是我们沿淮地区，由于秋旱和冬旱，一旦秋旱冬旱，你前期鸡肥施入的不足的话，你后期秋冬季雨水少，你像苗期追肥都追不上。
1: 嗯，
0: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施入鸡肥。施鸡肥我们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你比如说要施氮磷钾含量为25/7/8的这样高氮复合肥，如果是稻茶田，还有高粱茶，还有玉米茶，一亩地最好能施到40公斤到50公斤，就是说80斤到100斤。如果是稻茶呢，我还建议施到100斤，因为稻茶现在如果是稻田那个秸秆翻田的话，它施少了。它那个秸秆不但它吸收大量氮肥，油菜蒸氮蒸不过它，一定要施入氮肥，这样你就是避免后期苗期再施肥施不上，因为天气要干了根本施不进去肥。你看油菜它缺肥的都施不上，你干着急，所以这个施肥一定要施入鸡肥，这样才行。 另外，施肥的时候呢，就是要施。

0: 膨胀，只要膨胀还行，那个高效的颗粒膨也行，一定要吃膨回。因为我们这边突然发现结果，我们首先延怀这边，整个延怀这边，旱地对膨都比较缺乏的，所以特别是杂交肉菜对膨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对膨非常敏感。你如果膨回少的话，到时候容易发而不实，所以要适度膨回。如果要是有条件的地方呢，可以选用的油菜专用肥。你比如像湖北他们那边，基本上都用油菜专用肥。它油菜专用肥里边，它含有那个铜元素，另外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它这个就不要自己再加硼砂那么费事了，不要再加颗粒硼费事了。这个虽然说有可能成本加一点，但是它那个硼它那个就是混到肥料上是均匀混配的，那个效果很好的。是这个情况。
1: 好，肥西老王说，我说加高巧也不是单用，对，他只是也是。
0: 对对对对，王老师讲对，对，要加点酸性剂就好，对，是这样。
1: 好的。
0: 好，他那呢就是如果豆茶呢，豆茶因为它本身那个田比较肥的，它基本上是那个高氮氟化肥在70到80斤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油菜我原来都认为这个基肥好像少吃一点，甚至我们当时他们大货种油菜。一亩地一开始是就10-20斤尿素，然后将油菜成了长成了再施肥，但是最后呢，你回的给的越少，它的叶片长得越小，越不长。所以通过这些年，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油菜一定要施入基肥。有一种肥是它油菜和那个大豆和那个玉米不一样，它油菜的籽粒非常小得很，它带的营养非常少。你如果前期氮肥施肥量不足的话，它那个油菜它没办法快速生长。是这个情况。
1: 好，那这个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咱们沿淮地区种油菜的这个播种方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吧？
0: 播种方式这一块呢，就是现在播种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播种方式。但是像我们沿淮这一块呢，就是我感觉这个因为特殊的天气条件，我们没办法，就是说。采取像沿江，特别是望江那块，我真羡慕望江那边他们种田大户。他们搞小飞机，直接把油菜籽倒套油模式，就是倒没收割，直接用小飞机、无人机把油菜种子肥料撒下去，撒下去之后呢，然后就是，收割水稻的时候把秸秆粉碎，粉碎均匀的铺在那个稻田里面，然后开割就行了。他那边呢，他那个冬天。一个气温比较高，另外它那个它的土壤湿度啊也比我们的大。我们的沿淮这边一旦遇到干冻的话，就是不要说像这种种植模式，就是说一般的就是像直播的油菜，它的有时候都保住不住，一个很潮带的来的厉害，另外也干旱，连干带冻就搞死了。所以我们在水县这边，虽然说有的年份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但是我是不提倡的，这样种植的风险太大。
1: 就是气候和土壤的这个湿度啊，
0: 不一样
1: 的。
0: 对，
1: 好，
0: 一个气温，一个土壤湿度，还有土壤各方面条件
1: 都不一样，都不适合啊。
0: 对，
1: 好，张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你休息个1-2分钟，喝口水，然后我们再继续聊，好吧？
0: 好的，
1: 好，大家在7:30之后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可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打热线也行啊，055-1634-5808。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播种方式的这个问题啊。
1: 好的，在我们沿淮这块呢，如果放心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首选呢就是旋根施肥播种正压一体机作业。这样作业呢，就是说一个，那油菜种子基本上分布在土壤根层，1到2厘米，这个最多不超过3厘米，这个土层里面，这种方式呢，播种过之后，它出苗的苗有起没有状，它的根扎得深，就是冬天就是干旱，不是太干旱，都基本上都没问题的。另外呢，它不容易形成高脚苗，冬天抗性、抗寒、抗旱性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一直在推广这种模式。我昨天也跟他们说个瘦肉控股这边说，我叫你还是用这种模式，你播种过之后保险得很。你如果用无人机撒播的话，你到时候这个不是太保险。他们也改用我讲的模式，大概从明天就开始药剂灌装了。有菜的话，明天下午就可以播种了。他们是这种情况。我讲的模式呢，就是第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的沿淮这块，就是旋根施肥播种正压一体机作业，这是最好的模式，也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模式。这种呢，就是讲，播种过之后，油菜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第二种模式呢，就是旋根之后用无人机撒播。这种模式呢，有个毛病，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啊？它撒播之后，如果讲桑型不是太好的话，它上面有浮子，下面呢，就是讲有的那个壳大比较大，缝隙比较大，它呢就是说，它有的种子都是最后都是到那个土层3厘米以下，有的5厘米、6厘米、7厘米这样出的苗呢，它的苗因为播种太深了，它从土缝里出的苗，缝隙里面出的苗，苗弱苗小，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无人机播种这一块，我是不赞成的，因为通过这几年我们在做这一块，一开始就用无人机灌种，无人机播种过之后，要遇到干冬天气的话，一个它那个，寒潮也来过之后，它的苗容易死，苗容易死，是这个情况。有不少就是我们前几年，他们包括盐城他们大户种了有接近1万亩油菜，就是采用这种模式，结果冬天干冻，又干又冻，油菜基本上报废了。所以我们播种油菜一定要精耕细作，因为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话，它如果冬天冻一点，像半冬性品种它不冻不死，像油菜一干一冻基本上就没有了，特别是是那个南方的一些品种抗寒性比较差的品种，非常容易受冻。所以呢，就是讲，如果用无人机播种的话，播种过之后最好能给它简单的用把给浅把一下，这样呢就是浮子能把下去，另外那个油菜籽能下沉一点，这样出的苗要好一点，是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说，说你就是讲它这个把过之后，它的根系扎的都非常要好得多。你要不把的话，再扶植，这样你就是一个播种量加大，另外它整个苗出的不行。再讲你第二个旋根后用无人机播种，但这种模式你现在还得用，你不用的话，有一些地方的桑型不好，抢播的情况下，只有用的这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呢，一定要加大它的播种量，播种量加大才行，播种量少了不行。你比如说，像那个旋根正压施肥这个机播种机，它有亩地现在用到300克也足够了。你像这个呢，至少用到350克到400克，到时候看那个苗肯定要再好一点。虽然你要全新看苗出的很好，但后期天一干，苗基本上就死掉了，是这个情况。还有呢，第三个你就是模式呢，就是说对田间有积水或者是土壤过湿的情况，如果要种植油菜的话，可以选用旋根开沟一体机作业。这个去年我们在我们农业农村局和农机局这块在保育镇做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讲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不是太完美。当时呢，就是我们在10月21号吧，还是23号，就是在田里积水积得很，比较深的水，我们就先施肥，施过之后，旋根开沟，然后那个田里面明水基本上都排出去了。它播种，播种过之后有个什么情况呢？它施肥施的开始积肥带的少，我问那个大户，他。

0: 大概就占了60斤的复合肥，复合肥，那个复合肥含量大概蛋白质40%多的，它氮肥少，最后接着天干，天干它的回到施肥施不下去，所以苗前期出的可能苗后期苗死掉不少，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一个在40株基肥的情况下，将氮肥至少要保持有20斤的存氮，然后呢就是讲你要拌种，油菜拌种过之后。 用什么拌呢？就是以亩地、用10斤尿素拌，这个方面上面还有尿素才行。这样你就保证前期苗比较小的时候，它能吸收到有效的氮肥，这样呢就是说它的苗才能生长得比较好，是这个情况。就像这个用这个对田间有积水的和土壤有点比较湿的情况下，要播种的话，一定要采取这种方式：一个要吃基肥，另外就是播种油菜的时候。 油菜种子一定要拌，像10斤的尿素，加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硼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进去，这样播种才行，是这个情况。它播种量这一块呢，如果要讲，现在播种的话，以亩地用6两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推迟的话，以亩地要用到1斤。如果采取这种模式播种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采取这种模式。另外呢，就是。 我们去年呢，就是在保育做实验的时候，当时他们有烘焙除草，其实烘焙除草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它那个土壤的湿度太大，它只能用那个精益明加醇，也就是我们讲的精土，这个成分，用温机一亩地用水兑水7到10升喷，不过这个除草效果应当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没用，没用呢，就是油菜刚出苗过之后，长得很多的杂草出来，它最后天又比较干，它大户种的田又比较多。 它除草的效果就不太好，这后油菜有点草荒的一种情况。这我讲的是第三种模式，第三种模式也就我们讲的抗湿抗灾播种，它这个天气不允许的话，只有用这种模式播种。这种模式播种呢，一定要掌握住我刚才讲的几个关键技术才行。另外一种呢，就是倒套油模式。倒套油模式刚才赵老师我在开始时候已经讲了，它这个在望江那边，沿江那边是很好的，但是在我们这边我是不建议的。
1: 一旦遇到冬天干冬天气，它不容易存活，油菜损失非常大的，特别是大户，这种模式我是不建议的，是就是倒套油模式，在我们沿淮这边，沿江那边肯定能搞，我们这边沿淮这边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播种方式这块，播种方式这块呢，最主要的就是双勤好的话。
2: 我们用悬根施肥播种镇压一体机作业，这个最好的模式。是这个情况啊。
1: 好，张老师，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啊。
3: 好的。
2: 来自合肥市长丰县的石先生，您好。
3: 我也记不到。
1: 您好，电话接到直播室了，问问题吧。
3: 我好，
1: 您说。
3: 张博要来问问。
1: 您说电话已经接到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我们张建群老师也在听。
3: 你说。我讲了，我了。
1: 你讲。嗯。
3: 那个长了长长了之后，我来问问，这个我的油菜是玉米插的，我天猫下种，我打过除草剂的，打过玉米除草剂的。你那个打的叫有趣金，这个除草剂呢，一旦用量大的话，它有残留，有残留的话呢，对油菜有可能产生要害。这一块你要种的话呢，最好能用吉田油。 我准备我买那个梅豆星，把这就给你讲讲，把梅豆星拌拌，再买那个搞球给它拌拌。可以啊，可以，但是油菜种子你最好能选择是吉田油，我讲知道了吧？因为它那油菜，玉米田的有一个除草剂成分叫有趣金，就是草头旁搁一个草头头搁个袖子，那个除草剂残留时间很长的，并且它那个除草剂残留对油菜是非常敏感的。
1: 对啊。
3: 最好能用吉田油。
1: 我有过经验的，我这个你打出加打过除草剂，种过油菜，油菜它这个出两个尖的时候啊，它又开始黄了，那个黄黄黄黄。
3: 对，
1: 我打那个也就讲打那个那个叶面和那个什么
3: 底部和那个
1: 那个叫什么家伙那个打过的，打过以后我又打的梅豆星。 梅豆星，你那个一袋是，我们家一袋这个30毫升是5块钱，我一整瓶加2袋的，我就打家伙，我看效果很好。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2: 啊，小伙很好，油菜美食啊，人家没打就死掉了，我打过油菜美食。
0: 那个你，那我们联系联系晚了呀，早的话我不建议你种一般油菜，肯定要种集体油的，因为那个玉米田那个幼曲茎那个除草剂残留是非常厉害的，对油菜非常敏感的。
2: 对啊，我今年的给他敏感了，我打这个半霉流行的，打霉流行，我讲给我搞过的，我种过的，我有
0: 啊，可以。你用梅州型加上云南肉内酯，或者是梅州型
2: 加
0: 上铁固，效果都非常好的，对，效果非常好的，对，
2: 我当年打过云南肉，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头一脚打的云南肉，第二脚打的梅州型，
0: 对，很好很好，对对，
2: 有点吃的时候，我吃的我看生病了，我打的，
0: 对对对对，是这个情况。
2: 有些户种我那去种的，他没打的搞死机了，我打过。
0: 听听你们，听听你我。我昨天下午我到我们那边的双庙集镇，一个大户子，合肥的一个大户种的油菜，哎，那个老板我怎么说呢，他有一点抬杠，我想这打的幼曲茎那个油菜种植的话，很有可能产生要害，他真正老板不在家，
3: 嗯，
0: 我想你一定要注意油菜品种选择这块，最好能种那个结田油，就是抗黄酸料类或者一说灵酮类的除草剂的，这个还比较保险，因为大户他当时要种500亩到600亩，我当时也给他讲了，但是他不一定干。如果要大面积产业要开的话，他这个损失非常大的，是这个情况。
2: 我这个小户，我这肯定种两亩，我这年龄大了，只能种两亩的菜油。
0: 对对，那很好很好
2: 啊！我准备两亩的菜油，想我家问问你，我家这话准备种，我这我有过经验的。
0: 好，是这样，对对对。
2: 这样种行吗？
0: 这样。这样也应当说，可能还有点问题，还有点问题，但是你现在没好办法。如果其他家农户要有种的是结田油菜的话，你可以从他的田里面拔点移栽行，反正你吃菜籽油，你种里面就不会太大。移栽的话，在6000余移栽的话，都也能收成的很好的，趁下雨天再移栽下去很好的。
2: 我不移栽，我明天就准备直播了，我就在前麻将准备直播了。
0: 哦，那行，那自保的话，我还劝你最好能用结田油，一般油菜我不建议你用，好吧？好。
2: 那其他要买什么油啊？
0: 结田油，你比如说现在，市场卖的像那个0210油啊，或者是陕西荣华的赋能油，这些品种都是非常好的品种。都可以用的，
2: 你讲什么油我听不清楚，你给手机。
3: 张老师建议您选择这个结田油菜品种，比如说
0: 结田油菜品种就行了，对，
3: 比如说0R101和高啊0R1010R101这个品种，包括惠
2: 你哪个的
3: 宁，安宁的宁，
2: 什么宁
3: 的，安宁的宁，宁静的宁，
2: 安宁的宁，
3: 对，
2: 还有呢
3: ，R 就是那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R 幺零幺，
2: 幺零幺个的，
3: 对
2: ，R
0: 或者是惠农油也行，
3: 或者是惠农油，
0: 对，也行，这两个都是用的很好的，对，
3: 对，好吧，
2: 好，
3: 再见啊，
2: 谢谢，好，
3: 再见啊，我们丁云印老师也在提醒说，玉米茶直播油菜有风险。
0: 是丁老师讲的，对，
3: 对，刚刚说幼曲茎是吧？
0: 幼曲茎对，幼曲茎
3: 有残留风险，一般安全间隔期需要10个月，这么长？
0: 对，是的，只有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有好多人在冒险在种，我怎么说呢？他因为他们我们宣传已经宣传到位了，对吧？
3: 对，
0: 还在宣传。好，我来讲红米除草这一块。
3: 好。
0: 红米除草这块，通过这几年种油菜、做油菜试验和大户联系，我们感觉这个红米除草，必须要搞。这搞过之后，一旦如果伤情比较好的话，你的红米除草过之后，可以这样说，就是前头有几颗，最后出了几颗杂草，你年后不要问了，不要再打进行除草剂了，因为油菜开成过之后，它这里开始长苔的，长得非常快，能把那个油菜田的杂草、大部分杂草都盖住。杂草就没办法生长了，是这个情况。因为大户种油菜，你如果说用进行除草的话，它搞得不好，特别喷那个洗草虫，有可能重喷过之后就容易产生要害。它如果要生育期长得不对的话，油菜如果发芽喷发的喷着洗草虫的话，那要害更严重。所以大户种油菜，如果伤情好，就是用

0: 用，如果说保险的话，就用金度额，加上广灭0就行了。金度额就是百分之九十六的金，1名甲醇，用6头毫升，加上百分之36的异叶草松，稳健囊悬浮剂35毫升，这样除草效果也好，对油菜安全性也好。不过如果说你养这个油菜播种过之后，3-5天以后有大雨中的大雨的话，田间有积水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异叶草松可以不用，不用都行。 我在24年10月13号，我们做的油菜试验田，它报到天气报价15号有点阴雨，实际上又有点阴雨。当时的天气积水了，我们当时没办法，我们是用的轻度额，用的6次毫升红米除草，它的除草效果都非常好。我们最后都没有打进行除草剂就行了，有几颗草，最后，春天那油菜起来过之后把它都盖住了，是这个情况。我不建议就是说用异草胺。 异草胺这个就是用过之后，非常容易产有害，特别是在下雨过之后，由于积水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产有害。另外，异叶草松也是的，异叶草松的话也是的。如果要下雨的话，也容易产有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讲要中下中雨以上的雨的话，雨水的话，田间积水的话，像这两个成分的除草剂不要用，就用金度额一个成分，就是除草效果就比较好了。 另外呢，还有用水量这一块，用水量这一块呢，就要用自走式喷药机，喷雾机或者是电动喷雾机，自走式喷药机和电动喷雾机，它呢，这一块我们要用水量一定要够，要细喷雾，喷至少要这用到60斤以上的水，水少了效果差。另外，如果用无人机封闭除草的话呢，用水量至少达到20斤以上的水，这样除过之后非常安心的很。
1: 你也不要考虑后期什么的，再搞进行除草，成本也低，效果又好，这就是我对这个除草这块的建议。另外呢，我就把油菜这个旺长这块讲一下吧，因为我看时间来不及了。
2: 还有十分钟，
1: 我知道还有十分钟时间。这个油菜在三片叶的时候，特别是早播油菜，或者是米多大油菜，它长势过旺，要用呢就是。 多少克？百分之15%的多少克？40克，或者是5%的西药素，30到40克，兑水喷雾，促进它的叶片的增厚、根茎、增疏、根系下扎。如果是弱苗、浆苗或者瘦的苗呢，就不要控了，它叫它长，慢慢长。如果讲那个秋季气温又偏高，雨水又充足的话，油菜生长过旺，还要进行第二次化控。你要不控的话，它一旦起来的话，
0: 你没办法控制了，它遇到，寒潮的话，很容易冻死，它的台就冻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油菜早出台，是这个情况。另外，对油菜冻害这块，我们烟槐这块一般的从10月底开始，有一年10月29号温度都搞到-几度，就有好多油菜冻死了。所以呢，就是如果预报有寒潮天气的话，特别是零度以下的寒潮天气，我们呢就是在寒潮到来前24个小时。 要喷施那个安仙子，加上新美轴心，加上顶住上的金甲这样的植物生长和其他的一些植物生长体液剂，来预防冻害。这个为什么提安仙子不提云台素那则？安仙子在低温情况下，它的效果要比云台素那则要来得快，持效期要长一点，是这个情况。
1: 好，分析老王说，无人机打封闭药不如电动喷雾器和托管机啊，这是
0: 肯定的。
1: 肯定那个好。如果大户的话，他没办法，大户的这种几百亩、上千亩的，我们首先一个大户就张启峰，今年种了，他准备种3000亩到4000亩的油菜，他种的太多了，他只要用无人机干，无人机干，我要你用无人机也行，你必须用注水的，你不用注水的，你白干，我就给他这么说的，
2: 不用无人机他干不了，来不及，
0: 根本来不及，他用无人机，3000亩到4000亩油菜什么概念啊？我马上讲典型案例，就他的案例。
1: 他种有9菜这几年赚钱了，所以去年种的吃10月25号种的他干，他今年他干的早，现在，已经种了有2000亩了，明天他准备种500亩，他现在收大豆是边收边种，他想这个种油菜的效益比种小麦的效益要好，最近几年都是整个技术都是我负责在这边指导的，在这边，反正搞得很好的，是这个情况，那我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把我在我指导的这个。

0: 力讲讲，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
0: 那
1: 的，
0: 至于浪费和台肥、擂台肥一分多处，我今天就不讲了，好吧？
1: 好，
0: 这个案例怎么回事呢？就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高产竞赛，我们得了一个第二名，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就把整个栽培过程、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天气讲一下。还有去年在10月25号我们播种的油菜，它结果平均产量达到400多斤，410多斤，那都产量是非常了不起的产量。我要讲我们怎么干的这个情况，我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块。我们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首先2024年秋季种植的油菜，从2024年11月中旬开始，我们回忆一下子，就是从2024年11月中旬开始，到2025年的5季，它降水的非常少，它基本上没什么降水。有不少不耐干旱的油菜品种呢，虽然前期已经长出了七八片叶片，叶片都长了七八片，非常非常漂亮，结果因为它不耐干冻，造成叶片脱落，甚至有的整株枯死。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子，特别我们延淮这边，本身长得非常好的油菜，它整株枯死了。就是说呢，它这个不耐旱的品种，你看它前期长得再好，一旦遇到干旱的情况下，就麻烦。我们这边首先就是典型的案例，但是我们当时种的张启峰这个田啊，他那年种的是1000多亩油菜，他种了3个品种，他最后平均产量还是400多斤。他这个田块呢，以前就是种草坪的田块，是旱地，也没有水浇灌。他的那个油菜是10月13号，2024年10月13号机挑播的，采取笋回同播，通密除草。他一亩地用的是3个15的复合肥100斤，然后擂台肥呢，就是施的尿素20斤。我们通过呢，就是一盆多数技术科学管理，油菜长得是非常好。当时呢，就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专家，对种植的其中一个品种化油979进行实施验收，实产验收。当时我在场，收了那个技术指导就是我，当时收割的是5.48亩。它平均亩产是302.8千克，
1: 就是六百
0: 就六
1: 斤，
0: 百多斤
1: 六
0: 产
1: 百多
0: 量。
1: 斤了啊。
0: 这是我长这么大这些年推广农技推广，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量，也可以这样说，创造我们涉县油菜种植的产量的新高。当时呢，就是荣获安徽省油菜高产竞赛旱菜油菜组的第二名。第一名呢也是这个品种，是在湖南县他们旱地种的。它呢就是专家测产，是农业部组织验收的。当时是，江西省农技推广总站的孙明珠老师过来实际测产的，他收了326.75公斤。我为什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油菜你要种好，必须要选好的品种。你要像我们延淮这块，你如果选择的品种不耐旱的话，不耐寒的话，你种了过之后，一旦遇到天气不好的话，它那个种的也是白种，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去年连雨天气。我们呢就是有好多油菜种植的大户，他错过了油菜播种时间。那个张启峰张老板呢，他在10月25号播种，我当时搞秋种督查，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种了。我问他种不种，看天了。他坚持种了有1000亩，他平均产量还搞到410多斤。在10月25号，在我们涉县这边，都油菜播种都是非常危险的时期，他产的这么多高油菜籽，我们当时呢就参加的淮南市的油菜高产竞赛，高产竞赛，它比那个第一名的呢就差了几斤，不到10斤。第一名的10月10几号播种的，我们这个10月20号播种的，它是应当10月10号之前，我们播种比它迟了半个月，你看产量差异都不大，这说明什么呢？就品种选择品种非常关键，一定要选择就是抗寒性好的稳产性品种才行。他今年秋季呢，他要种多少呢？种3000亩到4000亩，现在大概已经种2000亩了，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讲油菜种油菜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选择好的品种，另外是两种粮化要配套，农机农业结合才行。我们一定要改变以前的那种认识，就是说这个油菜一亩地就是200斤、300斤，实际上你油菜要种好的话，500斤。600斤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是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油菜呢，就是我们大户种油菜，一定要选择那个，就是说含油量高的品种。你看现在有很多有不少几个油菜品种，据我所知，含油量都达到50%左右。像这样的油菜籽呢，就是说油厂收购的时候，那个厂家就是那个收购商收购的时候，一斤大概加1毛钱2块钱，并且那个油菜籽比较好卖。现在这样的品种也有了。你包括就是我们的农户自己种油菜，都要选择含油量比较高的品种才行。另外，油菜种植呢，虽然说在已经不是，这油菜现在是非主要农作物，就是我们，种植户朋友们在家前屋后种植油菜，也种植一些品种，也种植，但是，如果要遇到五季，要遇到连续天气，你看有好多基本上是绝收的，今年五季结束了。我们下乡看，有好多油菜前期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它不耐菌合病，不抗菌合病，再加上菌合病防治的不好，菌合病发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油菜种植，我感觉就是说呢，一个品种选择的关键，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种。另外呢，一定要施足七回，七回的话，要是像倒茬油菜或者是玉米高粱茬。七回氮肥一定要施到纯氮20斤以上才行，这讲的四回这一块。另外，它的除草这一块呢，一定要做好封闭除草。如果封闭除草做得好的话，它呢后期基本上不要进行除草。它这个这一块呢，就是除草成本又低，效果又好。
1: 好，
0: 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少了一点，就是说要做好药剂拌种。药剂拌种它是省工省时，节省成本。城门阶层，
1: 好的，
0: 是
1: 那
0: 这个
1: 张老
0: 情况。
1: 师，那今天就请您分享到这里，后面其他准备的内容，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好吧？
0: 好的，以
1: 好
0: 后
1: 嘞，
0: 谈。非常高兴。
1: 好，谢谢张老师
0: 赵老
1: 的分
0: 师，
1: 享，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谢谢您，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0: 没事，再
1: 好，
0: 见。
1: 再见。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给大家发布供求信息。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咱们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

接下来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4到16度，淮河以南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这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14号以前呢，全省都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24到27度。13号夜里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略有下降。再来分地区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咱们说淮北啊，淮北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三，下周三都是晴好天气，从周四开始变天。下周四淮北多云转阴天，南部有小雨。下周五淮北阴天，南部有小雨。江淮之间的天气呢，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都是晴好天气，下周四江淮之间也是开始变天，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最后呢，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也是晴好天气，没有雨。下周四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下周五江南阴天有小雨。好，刚刚呢这介绍到的就是全省的短期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我们的抖音直播呢将会告一段落，在抖音上面进行收听收看的朋友可以移到视频号上。好，抖音呢我们将会暂停，大家通过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传统的广播来进行这个收听互动。好，我们稍后呢给您免费发布信息。

好，听众朋友，稍后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热线了啊。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和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方式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里面的三农板块也能

0: 能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进入到三通板块之后，您找到《农民服务台》这个节目，就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直播的这个节目了啊。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尤其是前段时间通过我们直播热线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等等方式来进行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管您是这个叫普通的农民朋友，还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或者是各类产业大户、种植种养殖带头人等等，都可以发布您要发布的信息。好，来安县水口镇的傅先生想招收两名工人，要求呢是农民出身，60岁左右，那么待遇呢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在这个农庄做这个杂活。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还有全椒县马场镇的张先生，他要出售一台玉米的脱粒机，还有一个打稻机，还有呢就是两个橡胶轮胎，还有一对这个坝田的滚筒，还有一对防滑轮。那么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3295501122，这是全椒县马场镇张先生发布的信息。蒙城县高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一个小四轮机带的播种小麦的桨子，这个桨子呢是6行播种的，一次性呢能够装50斤的种子，目前有8成新，800块钱。电话号码是182-9738-4155，182-9738-4155。滁州凤阳官塘镇的武先生想要出售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播种机和灭茬机以及开沟机，他有这些机器，他可以帮您干活啊。有想找农机干活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价格呢面议。他在凤阳县官塘镇啊，武先生，他有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播种机，电话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我们接听电话，来自合肥的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招聘几名养花工人，养蝴蝶兰的。
0: 啊、哦，你以前招聘过，我记得。
2: 对，招聘过。有时候我播到60岁左右，他们一来都来了65、66岁、66、67岁，确实现在做不了，因为一个是反应慢，第二个就是说什么身体方面不允许。
0: 嗯嗯。
2: 对，
0: 就是还是年龄不能太大，
2: 就是卡到60岁，再往上我就不招了。
0: 就60岁，
2: 过去
0: 60岁以下。
2: 对，对对
0: 对，对吧？咱们就说60岁以下，您如果说60岁左右，那人家这个就左啊，60岁以下又到65了。
2: 对对，对，是我表达的问题，对。
0: 啊，就是咱们讲清楚就行了，60岁以下，好吧？
2: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其他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就只要60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啊，身体健康。啊，
2: 对，
0: 有没有要求是最好是农民出身？
2: 倒没有其他的要求，因为这边对，
0: 活也不重是吧？
2: 活非常轻，对。
0: 活多少钱一个月？
2: 包吃住3500。
0: 包吃住3500，那个干活每天干活的大概时间有多长？劳动量大不大？
2: 劳动量非常小，就是活非常轻
0: 、啊，
2: 主要是就是一个什么，平时以后的手头活，最重的活也没有个半斤重。
0: 啊，
2: 就是花卉就浇浇水，
0: 就是
2: 擦擦接湿的
0: 啊，其实
2: 没什么。
0: 啊，您是在那个合肥哪里？这个高新区是吧？
2: 啊，对，在高新区。
0: 啊，有机会去到您那去参观学习一下。
2: 那欢迎来指导一下。
0: 谈不上，您这块我们肯定是学习。这个高新区，然后是叫什么南岗镇是吧？
2: 哦，对，过去老的南岗镇。
0: 啊，现在叫什么呢？
2: 叫唐岗社区，划到高新区去了，叫唐岗社区。
0: 啊，唐就是唐朝的唐。
2: 池塘的塘。
0: 啊，池塘的塘。
2: 那个土字旁。
0: 啊，池塘的塘。
2: 山岗的岗。
0: 山岗的岗。唐岗社区。
2: 对。
0: 啊、
2: 哦，
0: 好。这个，然后比如说一个月能不能休息一个一天两天的呢？这个有没有？
2: 因为这样的，他要是他休息的情况下，因为我开这个工资，你可能感觉到今年以后，我是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来
0: 开的。啊，挺
2: 高
0: 的，不少不少。
2: 对，他要如果有休息的情况下，那他就从那工资上扣。
0: 就不能拿满勤奖了。
2: 对对对。
0: 对吧？啊。
2: 对对对。
0: 好，留个电话吧。
2: 186。
0: 186。
2: 55756688
0: 6688。好，这个合肥市高新区唐岗社区陈老板想招收5到6名养花工人，要求是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对吧？
2: 对对对。
0: 电话是18655756688。好，我记下来了，以后稍后再给您多发几遍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用谢，再见啊。好，继续接听电话。淮南的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请讲，淮南的于先生，你有什么需求？
3: 你好，我想取购一个那个二手的电动轮椅，老年人用的。
0: 二手电动，老年人用的轮椅。
3: 对对，有人家的电动轮椅不需要的，那便宜的卖了，我们就接下来
0: 啊
3: 用。
0: 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里老人用？
3: 老年人用。
0: 老年人用啊。
3: 电动轮椅都是老年人用
0: 的。啊，这个电动轮椅它有，您对它这个新旧的程度啊，价格有没有什么期待？
3: 价格就看新旧质量问题，再谈价嘛。
0: 好，那您是淮南哪个区哪个县的？
3: 在八公山区的。
0: 八公山区啊？
3: 对对对。
0: 哪个镇？或者哪个街道？
3: 毕家岗街道。
0: 毕家岗街道。
3: 对对对，
0: 毕业的毕吗？
3: 毕业的毕。
0: 啊，毕家岗街道。
3: 家的家。
0: 嗯。家庭的家。
3: 对，家庭的家。
0: 啊。
3: 岗的山字。
0: 山岗的岗。
3: 岗的。
0: 好。
3: 山字头的岗。
0: 行，那留个电话吧。
3: 188。5544。
0: 5544。
3: 0142。
0: 0142。
3: 对。
0: 好，在淮南当地听我们节目清楚吗？
3: 还好。
0: 还好。
3: 淮南这边还好。
0: 淮南还好，行，因为离合肥比较近。
3: 对对。
0: 好嘞，一会儿再给您多播几遍，好吧？
3: 好嘞，谢谢。
0: 好，不用谢，再见啊。嗯。好啊，刚刚打进电话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合肥市高新区唐岗社区的陈老板，想招收5到6名养花工人，要求是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每天干的活呢。也不多啊，干活也不多，劳动量强度也不大，但是呢，他是，等于是每个月都没有休息。如果说您还要休息的话，他可能会从这个3500块钱每个月里面的扣除一部分。所以呢，这个也跟大家说清楚，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朋友，会干活，会干农活，活不重，主要是浇浇花、打理打理他这个。养蝴蝶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地。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的于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老年人用的那种电动轮椅，要求具体价格的话呢，他是看货来谈价格。电话呢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还有想要这个发布信息的朋友，或者是想查询号码的朋友，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0551634580080，来向我们这个节目来进行这个发布，我们会给您免费播出的。
4: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4: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普通的农民朋友，还是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各类种养殖大户、产业带头人、农业公司负责人，以及咱们在县乡村分管农业工作的各位朋友们，也都可以发布你们当地农业，比如说招商引资的这个信息，或者说集中流转土地的这个信息等等都可以。另外呢，在城市生活的消费者朋友，如果想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到一些特色农产品，那么您这样的一些需求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发布。因为这个今年的水稻、油菜、包括现在的这个花生、玉米、大豆等等、秋粮作物都在陆续上市，所以呢，如果说您想吃新鲜的，想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也都可以发布您这样的一个信息。发布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是我们的发布热线。如果您习惯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来进行互动的话呢，请您搜索添加海豚农民服务，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视频号名称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布您要发布的这个信息了。在国庆节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发布的信息，我们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有可能还没有实现交易，我们再给大家多发布几遍。来安县水口镇的傅先生想招收2名工人，要求是农民出身，60岁左右，那么待遇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在农庄干杂活。电话号码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滁州全椒马场镇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玉米的脱粒机和玉米的打稻机，还有2个橡胶轮胎，一对坝田的滚筒，还有一对防滑轮，他这一整套都要出售啊！好像记得上次说他是这个农业不干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出售，价格的面议，电话132-9550-0122。蒙城县的高先生想出售一个小四轮机带的播种小麦的桨子，这个桨子呢是6行的，一次能够播6行，然后它那个桨子上面的那个容器呢能够一下装50斤的种子，目前这个桨子还有8成新，价格800块钱，电话是182-9738-4155，182-9738-4155。凤阳县官塘镇的武先生，凤阳县官塘镇的武先生，他要求活干，就是他是家里面有农机，想告诉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秋收秋种的朋友，可以找他干活。他是有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播种机和灭茬机，以及开沟机等等。价格呢，面议啊，一定要把活干好。电话呢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好，从小到大一直烧锅这位朋友，咱们这个阜阳界首的老乡，这个 说啊，好朋友张小强，祝福你，我身体好点了，我可以给大家播种小麦了。可是我不下乡，我在家等，有人找我，我去给他播种小麦啊。你也是有农机对吧？身体好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哈。身体好了之后，咱们才能够干一些其他的农业生产，才能够好好的生活。啊，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好事成双哈。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想发布信息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查询号码的这个朋友，你好。喂，
5: 喂，你好，
0: 你好，查询什么号码？
5: 我是身份证号码。
0: 您要查询号码是不是？查什么号码？
5: 对，我查询号码。
0: 什么号码？
5: 查邻居那个孙老板的号码。种植业的，
0: 林权孙老板号码。
5: 啊，对，跟您本那张老板种植人是一个地区的。
0: 他做什么的？是我请的嘉宾吗？
5: 都是你的嘉宾。
0: 对，他做什么的？你说。
5: 种植的呀，种玉米的，包地的。
0: 林权种玉米，林权是吧？
5: 啊，对，临江县嘞。
0: 临泉县种玉米的，
5: 哎，对对对，
0: 姓什么？
5: 种玉米
0: 不
5: 嘞，
0: 是，他姓什么？你说。
5: 姓孙。
0: 孙啊，哦，孙是不是孙过境那个啊？哦，我知道了，他是搞那个水肥一体化的，对吧？
5: 年龄小，我年龄30岁。
0: 我知道了，您记下他电话。
5: 啊，你慢点，你。
0: 好的，您手上纸和笔准备好了没有？175，
5: 你看，
0: 175，
5: 17级，
0: 5345的五，
5: 175，
0: 然后5687，
5: 别慌嘞，别慌嘞，再就是说，
0: 173记下来了，对吧？
5: 175。
0: 175记下来了，对吧？
5: 哎，
0: 后面是五
5: 五
0: 六八，
5: 六八
0: 七，
5: 六八七，
0: 5687啊，175-5687，这中间已经有两个五了啊。
5: 啊，对，我写好了，你后四位吗？
0: 后四位数是。五，
5: 好，是不是五
0: 三，
5: 三
0: 八，
5: 八
0: 七，
5: 七
0: 对，您报一遍，我看您记得对不对。
5: 七，
0: 对，
5: 是吧？
0: 是的，您报一遍给我
5: 六
0: 听听。
5: 多七，这记好了，
0: 啊，
5: 我
0: 您
5: 报了，
0: 啊，不
5: 谢
0: 用
5: 谢
0: 报了，
5: 啊，主
0: 确
5: 任。
0: 你要确认啊，别打错了，这号码一个都不能错啊，报一遍给我听
5: 好，
0: 听。
5: 对，谢谢
0: 不用
5: 喽，
0: 谢，
5: 我
0: 不用
5: 记
0: 谢。
5: 好喽。
0: 好嘞，好嘞，好，记好就好。
5: 哦，谢谢
0: 不用
5: 老师
0: 谢，
5: 啊。
0: 好，不谢啊，再见啊。好啊，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打热线了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咱们因为国庆节期间呢，我们节目没有正常直播，所以呢，国庆节也就是上周六10月3号那天呢，我们就没有给大家发布供求信息。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新的发布信息的需求了。那么，我们也希望您这个抓紧时间发布信息。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的，以及您要这个。发布的信息发布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这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55，您都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您都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这个热线。从小到大一直烧锅，咱们这个界首老乡啊，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一下，好吧？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一下。他说呢，我家是小四轮拖拉机，是。洛阳东方红32匹的啊，他也可以去给人家这个播种小麦，可以找点活干啊，在 界首，您是不是界首哪个地方呢？我忘记您是界首哪个镇的了，界首武店还是哪里的？不是吧，界首，哦，光武啊，界首是光武镇的，界首是光武镇的。界首是光武镇的这位老乡，好，家里面有拖拉机可以给人这个干活啊，有在咱们界首当地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啊。好，稍后呢，这个咱们休息一下啊。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

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发布，也非常方便。刚刚合肥市高新区塘岗社区的陈老板，说要招收5到6名的养花工人，要求呢是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就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的于先生，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的于先生，想要这个求购一台二手的老人专用的那种电动轮椅，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老人专用的电动轮椅。电话呢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这是淮南市的，于先生发布的信息。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电话哈，我们来进行免费的发布。好，来安县水口镇的傅先生想要招收2名工人，要求60岁左右，待遇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在农庄做杂活。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全椒县马场镇的张先生想出售一台玉米的脱粒机和打稻机，以及2个橡胶轮子，还有呢一对坝田的滚筒，还有一对防滑轮，价格面议。电话是13295500122。13295500122。另外呢，蒙城的高先生要出售一个小四轮带的播种小麦的桨子，这个桨子呢是6行的，6行播种，一次呢能够装50斤种子，目前有80斤，800块钱。电话是18297384155。18297384155。滁州凤阳官塘镇的李先生，他有家里面有2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播种机、带灭茬机，还有开沟机啊，他有这些农业机械，他想找活干啊。如果说您在凤阳官塘镇当地或者是附近，最近秋收秋种，想找农机干活，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价格呢面议，为什么要面议呢？因为每块田里面的伤情啊不一样啊，各个田的位置不一样，田的规格也不一样，所以价格要面议。电话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凤台县李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车斗，凤阳县的李先生呢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车斗，这个车斗比较大，用了3年，现在想卖4000块钱。电话呢是153-5798-7151，153-5798-7151。长丰县港集镇的听众说，想要出售一台单缸的柴油发电机机组，想要出售一台单缸的柴油发电机机组，20千瓦。电话呢是13956097219，13956097219。蚌埠市淮上区郑女士想要出售一辆2023年买的电动轮椅。说，因为家中老人这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病，且病情逐渐加重，

家人呢不放心老人单独外出，所以呢一直是闲置的，用过大概3、4次，锂电池，泵部是有药的，可以送上门。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轮椅后面的推车，包装都没有拆，免费送。这是泵部是怀上区的，泵部是怀上区的。他的电话呢是130-0302-5699，130-0302-5699。还有宿州市永桥区的任先生想要出售6成新的柴油机1500块钱，还要出售6成新的三轮车1000块钱，还要出售8成新的玉米播种机1500块钱。他出售这么多东西，电话呢是136-9562-8772，136-9562-8772。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好，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除了我们的这个普通农民朋友，这个可以发布之外，我们的城市消费者如果说也想从农民手上购买到一些这个叫做这个就是今年新上市的，比如说今年新上市的这个农产品，水稻呀，包括这个花生啊、玉米啊、大豆啊、山芋啊等等，这些啊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发布啊。我们给您发布的话，这个都是免费的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所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都可以打进热线来啊。

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好！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发布信息了。

合肥市高新区塘岗社区的陈先生想招收5到6名的养花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的于先生想要求购一个二手的电动的老人专用的轮椅，电动的老人专用轮椅，电话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

下来好吧，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咱们阜阳界首的从小到大一直烧锅的这位朋友，他说呢，家里面有洛阳东方红小四轮拖拉机32匹的，可以去给当地的农民朋友来进行这个耕种小麦，啊，就是，但是您没有留电话，你把电话再发布过来好吧，然后这样人家才能够联系上你啊。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猴魁茶叶，想要制作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凤阳县的马先生想要出售一台10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带旋耕机，价格是2400块钱。电话呢是18755078934，18755078934。滁州市的徐先生想要出租村里面的300亩水田，要出租村里面的300亩水田，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855080217，18855080217。好，这位，阜阳界首的老乡哈，他是电话是13855864338，13855864338，是界首，我看你以前发的留言哈，界首五店镇是吧？五店镇还是关五镇？我记不清楚。界首，是界首的朋友，界首市的，阜阳界首的，如果说有想种小麦的朋友，也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可以给您去种小麦。关五镇，界首市关五镇。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8，0551634588。滁州的徐先生要出售村里300亩的水田，价格面议，电话是18855080217，18855080217。邻壁的邵先生想出售一台花生的摘果机，价格呢是300块钱。电话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长丰县的一位书法爱好者，杨先生，杨老师啊，他是合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要出售他的书法作品，30到50块钱一幅，根据书法作品大小，价格还可以面议。饭店呀、小孩的房间呀，都可以装饰来使用。电话号码是17755473806，17755473806。微信网友，发布信息说要出售7万株大叶红颜草莓苗，要出售7万株大叶红颜草莓苗，在长丰县杜集镇。电话呢是15905544380，15905544380。还有微信网友掌分文化这个朋友，他说呢，他是滁州市定远县的，要出售土鸡和鹅，他可以发京东生鲜，电话呢是18225730813，18225730813。微信网友农夫发布信息说，要出售一台2025年柴油版300米的托管打药机，2025年柴油版300米的托管打药机，地址呢在江苏省宿迁市，电话是13218051403，13218051403。微信网友天圆地方这朋友说，他想要出售一台全新三相电的排污棒，那么地址呢是在宿州市，地址在宿州市，电话是13866547405，13866547405。还有微信网友六七八发布信息说，要出售豆腐生产设备，
要出售豆腐生产设备，有90新，10000块钱，在山东省济宁市历城区仲公镇，电话是13183-1836-7261，183-9686-7261。寿县的江先生有3个养鸡大棚，要出售或者是出租都行，面积呢是2000多平方，有住人的板房4间，水电路呢也是齐全的。电话是13856956377，13856956377。微信网友杨发布信息说，在河南省开封市，他要出售一套浇地的水泵，要出售一套浇地的水泵，用了2年。电话呢是18749898562，18749898562。所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需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啊，刚刚一起轻松了一会儿，听了一首歌啊，这个还有两分钟再把今天发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前段时间听众朋友发布的信息再跟他说一下啊。合肥市高新区塘岗社区的陈老板想招收5到6名养花工人，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是18655756688。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的于先生想求购一台二手的老人用的电动轮椅，电话是18855440142，18855440142。另外呢，我们公众号上咱们介首是光武镇的这位朋友，他呢从小到大一直烧锅，他说他是家里面有一个小四轮拖拉机，是洛阳东方红的32马力的，可以给别人种麦子干活，在介首光武镇当地的或者是周边的离他比较近的觉得可以找他干活的，请打他的电话啊，13855864338，13855864338。好，咱们今天的节目的确就快要结束了哈。如果说您在我们本期节目当中没有能够发布成功信息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节目之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通过公众号以及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的方式发布您要发布的信息，也非常方便。好，感谢我们视频号上还在在线观看的各位朋友，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快结束了哈。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1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6: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3: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 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6: 护健讲堂。
13: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4: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13: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14: 啊，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13: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4: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13: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4: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 舅舅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她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她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
15: 嗯、
14: 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15: 嗯，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4: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
15: 嗯、
14: 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5: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啊，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4: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

0: 4连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用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一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一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定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在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1: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那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完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

0: 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那
1: 西
0: 我们
1: 瓜也
0: 常
1: 不
0: 见，
1: 能吃。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嚼肠镜的时候，它容易覆闭在肠壁上面，吸活吸烟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更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呢，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呢？很好消化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你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
0: 看
1: 了，
0: 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是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 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得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 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

0: 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查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

0: 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1: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
0: 嗯，
1: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0: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1: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0: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就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1: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那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是，
1: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0: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1: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0: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3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又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0: 少渣的，
1: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是说切息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 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啊，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

0: 哎，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别认为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哦。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觉得，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

0: 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直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
6: 北京时间22:00。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6: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你身边。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鞋子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

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师妹，师姐，我爹呢？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1: 爹，
0: 我爹他……哦，
1: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0: 师妹，
1: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

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
2: 四、五、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名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

0: 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

0: 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0: 哎呦，我们
2: 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3: 再会啊！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

0: 海上记录，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间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

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4: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6: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8: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呢，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5: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是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 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

0: 的经济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白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1: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10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的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 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

0: 成的一个结果。
1: 就是万一你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0: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0: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1: 意
0: 意识，
1: 识。
0: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用，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就是我
1: 好。
0: 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 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它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1: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两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两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就是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1: 那我们常见，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着在肠壁上面，喝鲜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 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

0: 这大家要清楚了。啊，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0: 挡住了，
1: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1: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呢，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是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就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这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

0: 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二三十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是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0: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1: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它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1: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 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

0: 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样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首饰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了？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王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就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 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进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嗯，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鲜稀肉，它还是有创面的。
1: 嗯，
0: 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嗯，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秀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啊。嗯，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是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的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除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啊，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啊？ 就是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的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啊，不能久蹲呐 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做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

0: 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他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1: 还有洗澡方面，哦、我在这里帮大家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心热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太创便容易出血，还有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0: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哦。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1: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我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0: 也讲了，
1: 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觉得，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0: 动。
1: 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0: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1: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 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

0: 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江景半稻香，田间收割忙。
1: 我种了480亩地，用手给这个，接种了很多食量，也接种了无数。
0: 石榴压枝迎客笑，留香一采会丰年。
2: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怀远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活化利用千年古村换新生。
3: 来到这个古村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位于长江岸边的芜湖市繁昌区的16万亩单季水稻开镰收割，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一派丰收美好场景。
0: 芜湖市繁昌区底岗镇渡江村位于长江岸边，这里有连片的单季水稻，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从空中俯瞰，长江岸边田块规整分明，金黄的水稻错落铺展，与翠绿的双季稻田、浅褐的耕地交织成斑斓色块，也与长江中正在航行的船只相映成景，形成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尽显江南水乡的灵动与秀美。微风拂过，稻浪起伏，阵阵稻香扑面而来。由于前期连续的阴雨天，成熟的水稻急需收割。繁昌区底岗镇农民高世禄请来3台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确保颗粒归仓。由于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的大块水田为收割机作业提供了便利，大块田给农户收割水稻节约了成本，也就相当于增加了农业产值，丰收在望就变成了丰收到手。
1: 我种了480亩地，用手割这个，节省了很多食量，也节省了无数。
0: 近年来繁昌区持续推进农田景观提升与生态保护，让秋日田园成为展示乡村振兴的生动窗口，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休闲观光的好去处。繁昌区台朱海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庐江县烹饪劳动和技能大赛暨首届周渝家宴名厨名菜评选活动在科坦镇举行，来自当地的24支代表队同台比拼，70多道菜肴集中亮相，尽显特色美食文化。
0: 比赛现场，乡厨们选用独特食材和烹饪技巧，精心烹制出一桌各具特色的乡村主题菜品。每一道菜都至情至味，既保留庐江地道食材的独特风味，又在主题创意上凸显家宴情怀。
5: 我们今天参加3道菜是带着白虎的三大特产过来的，黄皮肤大闸蟹、杨柳的芡实和鹿刚的小河鱼制造而成。今天主打的一个养生菜，就是我们蟹黄炖芡实。这个养生菜里面可以祛湿的，你看。
0: 为凸显大赛专业性和公正性，大赛邀请省内资深餐饮大师、民间餐饮业代表组成专业和大众评委队伍。评委围绕主题创意、菜品特色、文化内涵、现场讲解、烹饪技巧、口味质感及造型美观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
6: 这次比赛呢，除了从色香味形、卫生等方面以外，这次增加了一个文化讲解内容。一道菜，一道故事，要讲解周渝家宴的菜肴的文化底蕴，把庐江的饮食文化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能体会到庐江的饮食文化的特色。
0: 经过激烈角逐和公正评选，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优秀奖共15名，成绩特别优秀的优先推荐餐评、合肥市工匠等荣誉。
5: 获得这个荣誉，我很受鼓舞，也是一种责任。以后我会继续用好本地好食材，把老手艺传承下去。 也要根据年轻人的口味创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庐江的好味道。
0: 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展示品鉴区，吸引游客游园赏景打卡消费。
7: 我们可以一边游园赏景，一边打卡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魅力，给我们带来多元化的美食与生活体验。
0: 本次大赛旨在系统挖掘庐江本土食材、饮食民俗与传统烹饪技艺，通过比赛竞技宣传推广周渝家宴庐江特色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传播的庐江一桌菜标准体系与美食 IP，擦亮庐江美食文旅名片。
8: 大赛既弘扬了本地饮食文化，又弘扬了工匠精神，更为本地厨师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便于提升他们的烩菜烹饪技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创造出更多的美食，增加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金秋十月，流果压枝。怀远县的一家石榴园里，近百人的参观团穿行石榴林，品鉴石榴茶。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红彤彤的石榴弯腰点头，笑迎八方来客。一颗颗石榴串起怀远三产融合的红火链条。走进位于怀远县金山镇新上村的安徽龙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榴园，连片的石榴树铺展眼前，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在秋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树下一波波参观的游客穿梭往来，人们有的在采摘石榴，有的在拍照打卡，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石榴园负责人王平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生产的石榴茶成了游客争相品鉴的新宠。
1: 我一定要把怀远石榴的品质搞上去，石榴茶做强做大，带动农民致富。
2: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怀远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与龙杰石榴园的忙碌相呼应，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亦是游人如织。这片怀远石榴的起源地，现存百年以上石榴古树数百棵，求枝盘曲，果实累累。泉水叮咚声里，游客三五成群，或仰头数果，或倚树拍照，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3: 石榴寓意好，多子多福，红红火火。特意带着家人来看看，老人在古树下走走，小孩子看看石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景区围绕古榴园做足了文章，推出实景游园、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日均客流量达到约20000人次，游客参与度远超预期。
4: 大家来白乳泉看的是石榴，品的也是怀远千年石榴文化。我们将继续把古榴园保护好，把石榴故事讲好，让更多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石榴之乡的独特魅力。
0: 怀远台张路伟、韩新松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岳西县毛尖山乡红旗村的冬桃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季，漫山桃园树果累累，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依托高海拔山区独特气候，当地昼夜温差大，种植出来的冬桃个头饱满，果肉脆甜。走进岳西县

0: 县毛尖山乡红旗村冬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农户穿梭在桃树之间，熟练地将成熟的果子摘下，经过挑选分级后装箱外运供应市场。近年来，毛尖山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冬桃特色种植，从品种引进、田间管护到技术指导，不断做大冬桃产业规模，同时发展休闲采摘，拓宽销售渠道，让小桃子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产业发展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土地流转激励务工双份收入，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
1: 今年气候好，红旗冬桃长势喜人，产量品质都不错，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采摘。后续我们将持续提升管护水平，把冬桃产业持续做强做优。
0: 产业兴，百姓富，冬桃产业的发展给周边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2: 这每年都在这里头，作为新桃子都补贴家里用，再一个我就不用来出外去打工，再一个在家里搞的话呢也方便。
0: 小小冬桃撑起乡村特色产业，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打通产销链路，以特色种植助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粤西台记者杨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金秋时节，黄山市黄山区稻浪翻涌，渔歌欢腾，各地水稻陆续开镰，太平湖生态渔业迎来起捕季，一幅良渔双丰收的壮美画卷正徐徐铺展。走进黄山市黄山区的田间地头，连片稻田满目流金，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的谷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今年黄山区水稻种植面积近7万亩，收割工作已陆续展开。
4: 我今年种植9亩，比去年多子大概将近50亩。这几天正好抽到天气好，不下雨，我割子3个季日，一般帮忙来割，大概一天能割到80亩田。
3: 千里太平湖碧波荡漾，依托优良的生态水环境，太平湖有机鱼开启集中起捕，渔船湖面作业，渔网收起，鲜活肥美的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一尾尾生态好鱼带着湖水的鲜味上岸，走向市场。
2: 我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3: 近年来，黄山区持续做好太平湖一尾鱼文章，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禁渔和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太平湖有机鱼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5: 我们渔业公司呢，一直秉承着以鱼治水、以水养鱼的这个理念，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因为常年来的这个驯养和这个水的治理，太平湖的鱼呢达到有机的标准，销往全国各地，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到太平湖的有机鱼。
3: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吴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6: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7: 这是一个个与人有关的故事。
8: 你们看一下，来

0: 唱一唱啊。
1: 播种希望的人，用坚守点亮孩子的远方。扎根基层的人，用初心筑起邻里的依靠。
0: 怎么样？谁说他们来看你们的？
1: 护佑生命的人，用人心托举健康的日常。躬身实干的人，用汗水浇灌共富的美景。
2: 制作现场。
1: 守望文明的人，用信仰传承千年文明。
3: 它能够体现了天文和历法。
4: 孩子们能快乐成长，是我最大的愿望。
5: 要为居民做好服务，让他们老有所乐。
6: 我们多跑一趟路，居民就少一份担心。
2: 来，大家相信，多卖点货，比啥都强。
7: 我们有责任让中华文化瑰宝绽放新的光彩。
1: 当无数个平凡而努力的人站在一起，便汇成众人奔赴向前的美好生活。
8: 快递到了啊！
1: 这就是每个小家热气腾腾的日常，也是蒸蒸日上的中国。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手艺在善变间传承。

在灰风晚宴里，凝望着最初的凝望，忘记文化的来路与去处，匠心手艺，传承记忆的心声，且歌且行，诗画非遗，换新生。

0: 现城市奏鸣曲。
1: 近年来，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立足古村资源优势，坚持保护为主、活化赋能、业态提质、富民新村理念，通过古建修缮、闲置空间盘活、文旅场景升级，系统推进古村活化利用，让千年古村既有古韵风貌，又有烟火人气。
2: 在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非遗手工制作体验工坊里，游客正围坐桌前，跟着鱼灯手艺人学习扎骨架、描绘鱼鳞，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徽州鱼灯。
3: 来到这个古村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4: 这里以前是就是一个旧的老房子，然后这几年呢，游客呢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把这里打造了一个鱼灯体验馆。鱼灯体验馆呢，就是给小朋友可以制作啊，然后画画啊，这样子。然后，鱼灯呢，就是说可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2: 仁里村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三街四门十八巷风貌。过去村里不少古民居长期闲置，年久失修，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破解发展瓶颈，仁里村创新古村修缮模式，探索政府加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作多元改造路径。通过村民自主宜居性改造、村集体流转修缮改造和社会资本参与活化利用的方式，对村内闲置古民居、老旧院落、公共古建进行系统性保护性修缮，完整保留徽派建筑院貌、村落街巷格局和历史肌理。
5: 觉得这边的政府打造也很好，这种村落与现代的这种房子的完美的结合啊，呈现得非常好啊，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也很幸福啊。我说有机会可以带孩子过来住住这边的农家乐，然后真正的在这里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气息。
6: 这几年我们呢坚持以用促保盘活修缮一批古祠堂、老民居，把闲置的古宅改成了研学工坊、非遗的体验点，把鱼灯等民俗呢融入了古村落的日常，发展了夜游、研学的业态，古村落气息呢越来越旺，民俗土特产也跟着了增收，村集体经济呢也稳步壮大。
2: 鸡西台叶敏、张昭兴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锣鼓喧天，龙狮共舞。近日，2026年安徽省舞龙舞狮锦标赛系列巡游展演活动在固镇县垓下景区精彩上演，精彩纷呈的龙狮游街表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以传统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让千年楚汉古地焕发全新活力。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参赛龙狮队伍整装出发，开启巡游展演。灵动的彩龙盘旋腾飞，威武的瑞狮辗转腾挪，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精气神十足，展现出传统龙狮运动的独特魅力。
7: 这次很荣幸能在固镇县参加省级锦标赛和游街展演，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让我们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积极传播传统龙狮文化，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2: 巡游队伍沿景区道路环绕霸王别姬雕塑广场，穿行于戎马归来民宿的汉风建筑群之间，古色古香的建筑同经典的舞龙舞狮表演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8: 今天特意带着孩子过来看舞龙舞狮表演，场面特别热闹，能让孩子近距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9: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规模的龙狮巡游表演，场面特别的震撼，氛围感十足，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本次省级舞龙舞狮比赛在我们垓下景区举办，借助本次活动，我们也同步开展了舞龙舞狮巡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极大提升了景区人气，也充分体现出群众对舞龙舞狮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下一步，我们景区将深挖垓下楚汉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擦亮垓下文化历史名片，让传统民俗文化持续出圈出彩。
2: 顾振台、王湘军、温世彪、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

0: 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